圆团、服装、餐饮、母婴等业态享全年至低价，一起热爱，遇见万般，超多好玩，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 057。

0: 车市热点信息，
1: 汽车行业动态，
0: 新车前沿资讯，
1: 消费避坑指南。
0: FM 90.6，
1: 开车吧，兄弟！现在出发，做汽车玩家。
0: 喂，兄弟，今天你开车了吗？

0: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开车吧兄弟啊，我们来聊一聊小鹏的 G9L 啊。G9L 确实很有诚意，包括这个配置也很好，这引发了一波不小的热议啊。23.18 的这个起售价，拥有的是多项的50万级的九系旗舰的核心的配置，这相当于花了6系的价格，享受到了9系的体验啊。
1: 对。
0: 所以难怪有不少人会觉得小鹏 G9 的 L 这款车型是同价位无对手的啊，所以今天也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就是小鹏 G9L 这款车为什么这么强。
1: 是的，那 G9L 呢，在产品名上啊，虽然归属于这个 G9 系列啊，但是它其实是和小鹏的6座旗舰 GX 同平台同标准开发，核心硬件呢也是和这个 GX 同根同源的啊。那也就是说啊，这小鹏 G9L 呢不是 GX 的青春版，而是入门及满配的大5座旗舰。
0: 是的，
1: 那么这个入门级满配啊，这要怎么理解呢？
2: 各位好，欢迎收听笑侃体育，我是高林。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进入今天的笑侃体育啊，我们来说一说有关于文森特啊，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啊？那么近日呢，一名记者呢也是撰文写了这个文森特的一个情况，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么尼克斯呢，也是向文森特开出了一份训练营的合同，但是文森特拒绝了啊。那么文森特是不想加入这个尼克斯的这个侧翼的名额的竞争啊，他想继续等待一份更加稳妥、确定性更高的一个合同机会。那目前呢，尼克斯是有两个阵容名额啊，那包括这个布鲁斯布朗，包括这个尤班克斯啊、怀斯曼啊、这个阿巴基以及康查尔，都是与这个尼克斯签下了训练营的合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五名球员竞争至多两个名额，讲道理文森特不想加入也是能够理解的。但问题是现在他有没有的挑啊？因为不少人应该还记得，就是文森特在2023年季后赛，他是曾经帮助热火打进总决赛。那一年呢，因为C罗包括这个奥拉迪波受伤，那文森特呢是得到了大量的机会。热火的总决赛之旅呢，文森特是一共出战是22场比赛，这是全部都首发的，而且场均上场 30.5 分钟，能够得到 12.7 分、 1.4 篮板、 3.5 助攻，三分命中率是达到了 37.8%。 那么在季后赛确实表现不错啊，所以那一年休赛期呢，湖人是给了他一份三年3300万的全额的中长合同。但是这份合同期间的文森特表现确实是不怎么样啊，那尤其是23到24赛季加盟湖人的第一年，因为

受伤只打了11场比赛，那么出战的比赛表现当中也是一塌糊涂，场均只能得到 3.1 分 0.8 篮板以及 1.9 助攻，三项命中率 30.6% 10.6% 50% 真实命中率 34.1%。 那么再来呢，就是24到25赛季，那文森顿也是终于健康的复出了，而且还打了72场比赛，但他的表现呢也没有达到千万的级别，场均呢只能得到 6.4 分 1.3 篮板和 1.4 助攻，三项命中率 40% 35.3% 和 71.4%， 真实命中率 53.6%。 那然而就是上个赛季嘛，这个文森特在交易截止日的时候被湖人送到了老鹰啊，这笔交易湖人搭上了一个次轮，换来叫谁呢，叫肯纳德啊，所以他表现更糟糕了。湖人期间29场比赛场均是 4.8 分 0.9 篮板 1.3 助攻，真实命中率 51.2%。 那么老鹰期间24场比赛场均 3.9 分 1.1 篮板 1.6 助攻，真实命中率 50.9%， 表现更糟糕。那么实际上有了过去的三年的高曝光，这文森特是一个什么样水平的球员，各支球队各管理层都知道。他确实有优点，能控球，能防守，能出手三分，但他进攻效率太差了，上个赛季真实命中率 51% 左右啊。而且虽然文森特他的防守积极性不错，但他身高毕竟是只有1米88，所以他整个静态天赋呢是存在天然的劣势，这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网恋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

0: 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1: FM90.6 平谷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呀，配置越来越丰富了，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几乎成了中高端车型的标配。有人说这两个功能呢是冬季神器，夏季救星。

放在十年前，座椅加热通风呢都是豪华车才有的配置，几十万的车都不一定有。现在不一样了，十几万的国产车很多都标配了这两个功能，有的甚至还有座椅按摩、座椅记忆。为什么这两个功能普及这么快呢？因为大家对于用车舒适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以前能开就行，现在要坐得舒服。尤其是新能源车型，配置都堆得特别足，座椅加热通风基本上都是标配。

先来说一说座椅加热的实用性啊，这个功能在北方绝对是神器。冬天的北方呢，气温零下十几度，甚至是几十度，车停在外面一晚上，座椅冰得像石头，那坐上去叫一个透心凉啊。有了座椅加热就不一样了，上车打开一两分钟就热起来了，屁股和后背都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尤其是对女生和腰不好的人来说，那么座椅加热简直就是福音。北方的冬天座椅加热的使用频率特别高，从11月用到第二年三月，差不多小半年的时间，每天都能用。那么对于北方车主来说，这个功能绝对是刚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座椅通风的实用性。南方的夏天呢，又热又潮，气温35-36度，这是常态。车停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啊，座椅烫的就能煎鸡蛋，坐上去呢，后背屁股全都是汗，衣服都能湿透，特别难受。有了座椅通风，那就好多了。风从座椅里吹出来，后背和屁股保持干爽，不会闷汗。尤其是长途开车，一直坐着有通风就舒服多了。南方的夏天呢特别长，从5月到10月，差不多半年时间都能用。对于南方车主来说，座椅通风的实用性非常高。

不同气候地区实用性差异有多大呢？差异真的是特别大。在东北西北这些北方地区啊，冬天漫长又寒冷，座椅加热的使用频率特别高，几乎要天天用。但是夏天短又不怎么热，座椅通风呢可能一年就用个把月，甚至不用。在南方，比如广东、海南，夏天呢又长又热，座椅通风天天得用，但冬天短又不怎么冷，座椅加热可能一年都用不了几次，有的甚至从来都没开过。在中部地区呢，比如江浙两湖，冬冷夏热，那这两个功能呢都能够用得上，冬天用加热，夏天用通风。所以这两个功能值不值，首先要看你在哪个地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座椅加热和座椅通风功能，说说不同使用场景的实用性。首先呢，是日常通勤，每天开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刚坐热就到了，那感觉不明显，但有总比没有好。其次呢，是长途开车，这个就太重要了，有加热通风舒服太多了，能够大幅减轻驾驶疲劳。还有就是家用，老人孩子坐车对温度呢更敏感，有这两个功能，家人坐着更舒服，开得越多坐得越久，那么这两个功能的实用性就越高。如果只是偶尔开开车，那确实用得不多。

说完实用性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工作原理和类型。座椅加热呢比较简单，就是座椅里面加电热丝，通电发热，技术成熟，故障率低。那么座椅通风就要复杂一点了，主要分为两种，吹风式和吸风式。那么吹风式呢，是风从座椅表面吹出来，风量比较大，降温快，但是缺点呢，就是风直接吹在身上，有的人会觉得不舒服，时间长了呢，腰会疼。吸风式呢，是把空气吸进去，带走热量，更柔和，对身体更好，但是降温速度慢一点。现在高端车型呢，一般都是用吸风式，中低端车型呢，比较多用的是吹风式。

0: 很多人关心后期维护还有故障率，那么座椅加热的技术呢很成熟，故障率很低，正常用个十年八年都不会坏，维修也便宜，换个加热丝几百块钱，座椅通风就不一样了，结构复杂，有风扇风道，故障率呢比加热高啊，这个尤其是吹风式的，用久了风扇容易坏，风道也容易堵，维修起来非常麻烦，费用也高，换个风扇可能就要成百上千了。那还有就是真皮座椅，带通风的真皮座椅啊，因为有孔更容易脏，也更容易产生磨损，保养起来更麻烦。
1: 张开眼睛，泪水归堤，学会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还有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选装值不值得？原厂还是后期加装？如果是原厂自带的，价格不贵的话，那么还是很值得选的。原厂的质量、可靠性、匹配度都更好。如果要花大价钱选装，那么就得考虑考虑了，看你用不用得上。后期加装的话不建议，尤其是座椅通风，要拆座椅改线路容易出问题，还可能会影响质保。而且副厂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风量特别小就跟没装一样，有的噪音特别大吵得慌，还有安全隐患。改线路呢容易短路自燃，所以尽量选原厂的，后期加装要慎重。

最后再来说一说使用误区和注意事项。首先呢，不要一上车就开最大档，尤其是加热，突然高温对皮肤不好，也容易烧坏加热丝。先开中档，再慢慢升温。其次呢，不要在座椅上放太厚的坐垫，会影响加热和通风的效果，尤其是通风。放了坐垫基本上就没用了啊。那还有就是停车前要记得关掉，不然下次启动瞬间电流大，容易损坏。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一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

0: 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很多时候，我们难免抱怨，生活的压力太大，家庭的负担太重，工作的苦难太多，爱情的麻烦重重。于是，在我们眼里，安徒生成了最大的谎言家，连海的女儿都被他写得那样凄美，令人陶醉。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包袱很重，我们的肩膀很痛，我们流浪于人群之中。我们封闭了内心，我们拒绝了向往。当幸福到来的时候，我们甚至拒绝张开双臂。事实上，生活真的那么糟糕吗？不，绝非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感情会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些时刻让我们心怀幸福。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J.K. 罗琳在《哈利波特》中用想象力构造了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童话世界，于是幸福的童话世界里也有了恐怖，有了血腥，有了邪恶。然而有趣的魔法、咒语和飞天的扫帚却让我们看到了魔法世界的幸福与浪漫，而爱的力量永远比魔法更强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现实生活中，你被钢筋水泥的世界打垮了吗？和我一样，你也曾经绝望过，悲哀过，甚至消沉过吗？没关系，这一切都没关系。谁又不曾悲伤过，绝望过，甚至放弃过？那些被岁月沉淀后的沉静和冷静，那些被岁月洗刷后的从容与平静，都是我们收获的幸福。伤害，不幸，那些我们曾经以为会念念不忘的事情，就在我们念念不忘的过程里被我们遗忘了，留下的是爱的力量，它永远永恒。

原谅那些被叫做任性的年龄吧，原谅那些被叫做青春的青葱吧，经不住似水流年，逃不过此间少年，允许自己听悲伤的歌，看幸福的戏吧，允许人生就此交错，爱情已走远，我们的幸福路人皆知，爱的最高境界是经得起平淡的流年。人生如寄拈花微笑，成长的过程里，当下的每一天都有意外的惊喜和意外的悲伤，每个人每件事都是当下的幸福。豪车美术锦衣玉食不是幸福，茅屋草舍布衣清茶也是天堂。总有一种感情让我们泪流满面，泪水里的人间烟火就是我们的幸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

0: 索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电影《霸王别姬》里有一句台词，人呢，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别人能帮得了一时，终究帮不了一世。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人活于世，最靠得住的只有自己。最坚实稳固的路，需要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最想抓住的梦，需要自己一笔一画去勾勒。依赖父母，父母会渐渐老去；依靠朋友，朋友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人生路上风雨兼程，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也只有凡事依靠自己的人，才能安心舒适地过好这一生。

送别机本是一幕历史异化，演变成一段梨园的血泪，一缕梨园的风气，一幅时代的画卷，一个历史的烙印。有人说，张国荣是用自己亲身经历来诠释《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歌曲中也处处弥漫着对爱的不舍之情。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也在歌曲中听到自己对爱情的呐喊。真正能让人动容的，从来不是声音，而是感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就是一条路，途中会历经坎坷，也会面对风雨。当你用消极的心态面对它，它就是漫长乏味的；当你用热情的态度接受它，它就是精彩充实的。平坦的路途让我们心怀感恩，泥泞的路途让我们努力拼搏。受到打击就会学到经验，历尽千辛就会收获幸福。

无论坦途还是坎坷，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上天不会亏待你，人生不会辜负你，你的努力终会得到相应的回馈，你的付出也会换来满意的答复。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河段水致受到污染，
8: 不要饮用自来水。
9: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10: 嗯，确实好吃。
2: 哎，别往下扔。
10: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5: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2: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10: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5: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
11: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3: 我们是矿泉水瓶姐妹，
4: 上个月催促灌装和切标后被送到了商店，
5: 今天叔叔阿姨口渴把我们选中，终于完成使命啦。
4: 但是我们却被丢在草丛里，
5: 要等待400多年才能自然分解，
6: 时间好长，好孤独啊。
4: 请把我们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吧，
5: 我们想要变成再生塑料制品，
6: 让我们继续发挥新作用吧。
7: 垃圾分类源于点滴，美好环境始于言行。
3: 我们是矿泉水，
8: 我是一卷卫生纸。
7: 全民参与平安建设，
0: 构建平湖和谐家园。
7: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0: 部门上线，嘉宾畅聊，
1: 资讯播报，话题互动，
0: 吃喝玩乐。

0: 路况分享，
1: 趣闻乐事大搜索，大事小事您找我，
0: 幸福生活与您同行。 My Radio
2: My Radio
0: My Radio
1: My Radio
0: My Radio。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收音旁的听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0.6 平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幸福生活，我是大江。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那么今天的8点05分呢，我们迎来了秋分节气。秋分是24节气当中第16个节气啊，秋分这一天太阳是几乎是直射在地球赤道，所以说今天全球各地昼夜等长。秋分就是平分的意思啊，昼夜平分，昼夜一样长啊，平分秋季。此后昼夜温差加大，气温是逐渐的下降。哎，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这边秋老虎还是比较厉害啊，秋老虎在发力啊。今天的话，平湖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白天气温略有回升，最高29到30度，昼夜温差拉大。展望本周后期的话，中秋假期呢云系较多，阵雨也是频繁的出没，气温小幅的波动，最低24到25度，最高是31到33度。秋老虎发力，假期第一天的话，接下来9月25号是最高温度要33度。近期呢多晴好天气，气温舒适，这个也是户外锻炼好时节，但是注意运动之后及时的添衣，因为温差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出门的话还是洋葱式的穿衣法啊。那么里面穿件透气的打底，外面呢薄了外套，中午热了脱，早晚凉了穿。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台风，26号台风舒利基。舒利基的话呢马上就形成了，它现在是在太平洋就是菲律宾以东洋面啊，那么大家也关注一下啊，现在在发展当中嘛，未来的话它就发展为26号台风。这个台风在中秋假期的话不会影响到我国大陆，那么国庆期间是不是会有影响的，这个也不好说啊，到下周再看。好的，幸福生活节目是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30分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金苹果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在线收听。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今天早上有网友说到，这次好像油价又要涨了，确实啊，油价继续在这个上调当中，因为最近大家知道中东局势还是稍微。

以及省外对口协作地区的82家经营主体啊，一起来到了这个平湖啊，来带来了各地的土特产，然后面积要1800平方米啊，80个精致的展位啊，农产品销售区、风味小吃区、集中展示区、疏雨新农人打卡区域、专场直播区域，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现场来看一下啊，买一些农产品嘛啊，不仅是我们平湖本地的。啊，我们省内的都有啊，一起可以到现场来购买一下。之前的话一直有网友说，哎，这今年这个土特产什么时候共赴集市来呀？啊，那就是明天开始。那比如说啊，有外地的像松阳啊，松阳那边土猪肉，青田那边黄菊啊，还有一些脆梨呀、枸杞啊等等等等啊，各地的风味小吃啊，一些东西都有啊。之前很多网友说到这个松阳的土猪肉。土猪肉是不错的啊，那么这个也可以去看一下。还有丽水的什么，那边丽水的茭白，包括丽水缙云那边的黄茶也是比较有名的。茂县苹果啊，四川的土特产也有啊。茂县的脆梨啊，都兰县的枸杞啊，包括沙雅，四川沙雅那个西梅，这个也是比较有名的啊。还有一些网友说，这个吃的喝的都有吗？啊，有的。这酒类也有啊，什么我们周边的嘉盛黄酒啊、金华火腿啊，全省各地的，包括海鲜类的一些虾干也有啊。大家也可以在节目群里聊一聊啊。昨天我看到节目群里有网友说要买土特产，什么苹果啊、猪肉啊等等啊，那大家去看一下啊。可以囤一些，咱们正好是中秋的时候用得上。家里自备，或者说走亲访友都是可以啊。我们平湖其实也有很多的，平湖西瓜，对吧？啊，平湖的大米、新米啊，酱油、糟蛋、杜瓜子，对吧？小罗苏啊，小茄子嘛啊，红爪姜、菱角啊，等等等等，也是非常的多啊。然后还有一些花卉类的也是会有啊。另外的话呢，现在这个中秋比较应景的。像这种绿豆糕啊、海棠糕啊这些小吃啊都是会有啊。那么这个市集里面还有很多惊喜，每天到场呢还有一些礼品相送，100分啊，先到先得，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我们正好趁着这个中秋假期呢，带着长辈、约着孩子、约上知己好友，漫步平湖体育中心。总的来说，我觉得这边有好吃、好玩、好逛，本土风味、山海馈赠。馈赠，让我们中秋的餐桌啊会有更多的一些食材。9月24号到27号，平湖市体育中心啊，这是2026土特产共赴集市啊，就是平湖体育馆这边啊。然后这边的话，内部停车位也是非常的充足，旁边的停车场也是很多，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那么这个资讯我也发在节目群里面，大家可以来一下啊。那如果说正好碰到车子很多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绿色出行也是比较方便。比如说我们可以乘坐一路车，一路南、一路北、五路、五零一路啊，都是可以啊。城乡的话是327路，327路，在体育馆的那边西北角那个地方下车啊。然后二路的话也有到东湖小学站周边的也可以进入，西南门啊也是可以进入啊。一共4天时间，哎，这个土特产这一个共赴集市，希望大家都可以来逛一下啊，支持一下。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声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节目 QQ 群号说一下：92582285 92582285。那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有一个话题互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话题呢，就是还说到出游去玩啊。那么因为这几天啊，特别是这个中秋之前、国庆之前的话，其实现在机票价格呢也是大跳水啊，大家比较关注到出行机票价格的话，大家也看一下啊。最近的话，其实从国内来看的话，最近一两年的话，国内航空这个公司的压力很大啊，然后有些航空公司也是亏本比较大。那么一方面的话，就是燃油机构上涨，还有一个就是机票价格一直在下来。你看到了国庆中秋的时候，其实大涨的也没多少啊。咱们从股市当中就能看得到啊。那么今天我们话题就来说一说，最近多地机票价格是大跳水，当然说在中秋国庆到了之后又会上涨啊。最近几天的话，然后从嘉兴出发的一些航线的价格下降有一些超过50%以上。那么长途出行你会不会选择坐飞机呢？啊，长途出行喜欢坐什么样的交通方式，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稍后继续带上本地最新资讯。

0: 天气变化、
1: 出行指南、
0: 健康贴士、
1: 文旅信息、
0: 急难筹盼亲力帮忙、
1: 品质服务温暖相伴，
0: 更多生活服务资讯
1: 尽在幸福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3: 师傅手里修一下都是几十块，甚至只要几块钱，收费公道合理。

瑞士的山色总是美得那么纯粹，那么浑然一体。少女峰上有一座海拔3454米的火车站，一路上可以看到少女峰美丽的身影和崖壁间觅食的羚羊。少女峰铁路是瑞士人的骄傲，天天畅通无阻，满载着世界各地的游人以轻松而愉悦的方式登上欧洲最高峰，近距离地欣赏少女峰，相信全世界只有瑞士会把火车修在云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瑞士之行我们继续。继续行走，我们来到米伦小镇。就如童话世界一般的梦幻，茂密的森林，幽深的峡谷，开满鲜花的小木屋，宁静的小路，巍峨的雪山。这里的每一栋房子都有资格出现在明信片上，是最有瑞士风范的地方。在米伦换乘上雪朗峰的缆车，站在车厢里就可以俯瞰山中的小镇的全貌。山下的草地、鲜花、道路依稀可见，而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眼前的绿也渐渐地被积雪所替代。行走在瑞士，仿佛从一幅画走进另外一幅画。而琉森，这个位于瑞士中部高原依山傍水的古城，一泓清澈的湖水映着如诗如画的景色，纯净的湖光山色浓缩着瑞士最复杂的美。有水的城市才显灵气，古老的水塔和蜿蜒的廊桥相依在水面，成群的白天鹅优雅地波动清波，悠悠水色之间微微地泛起涟漪。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可以深度游览一个国家，那么就以最少的时间游览最经典的景色。瑞士琉森就是这样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地方。这里还有美丽的田野、迷人的乡间小路、壮丽的雪山、古老的城镇，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惬意模样。其实琉森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840年，来自一个古老的传说，天使以一束光指引第一批居住在这里的人建设教堂的地点。如今这个位于欧洲中心位置、有着6万人居住的城市，以各种无以伦比的美成为世界上被访排名第6的旅游城市。连列夫·托尔斯泰都这样描绘它：这种湖光、这种山色和这种天宇的美丽，在最初的一刹那真使我目眩眼花和心荡神怡。我感到了一种内心的不安，需要用一种方法把突然在我心里洋溢着的情感表达出来。在这个时候我想抱抱谁，使劲抱抱他，拧拧他，总之要对他和对我自己干点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瑞士市民中还有这样一句名言：没有去过琉森就不算到过瑞士，没有看过卡贝尔廊桥就等于没有到过琉森。欧洲最古老的油顶木桥卡贝尔廊桥是全木结构的，带有廊顶，廊桥外侧种着色彩艳丽的天竺葵花，远远望去真的很像一条美丽的彩带。桥中央还耸立着一个红顶白墙的八角形水塔，宛然一幅明信片上的经典画面。直立的水塔和横卧的木桥互为映照，形成了琉森湖上独特的韵律。这里没有喧嚣，没有接踵并肩的背影，安静和平。如果说少女峰的美丽在亚洲游客当中口碑极高，瑞士人一定会告诉你，阿尔卑斯山脉最让人引以为傲的其实是马特洪峰。马特洪峰海拔4478米，在欧洲有群山之王的赞誉，无比阳刚和雄浑的气质，使得周围那些延绵不绝的巍巍群峰只能俯首称臣于其脚下。它不仅是阿尔卑斯山最美丽的山峰，也是瑞士的象征，以其一柱擎天之姿直指天际。每当朝晖夕映，常年积雪的山体就会折射出金属般的光芒。马特洪峰四面锥体，每一面都非常陡峭，虽然不是最高，但却是阿尔卑斯山脉当中最后被征服的山峰。之所以是最后一个被征服的山峰，原因不只在于攀登技术上的种种困难，也在于此峰险峻的外形给予早年攀登者留下了心理上的恐惧。最后不得不说的是，谁都知道瑞士是名副其实的冰雪王国。

0: 是欧洲乃至世界的冰雪运动中心，拥有200多个滑雪场，有全世界最棒的滑雪道和最酷的滑雪装备。这个阿尔卑斯山中的冰雪王国，冬天的时候就会变成滑雪乐园。
1: 只在压一压他那过于外露的锐气，让他懂得在行动前要顾及尊长，权衡形势，学会三思而后行，将勇猛转化为沉稳的担当。而冉有则恰恰相反，他性格谦和退让，行事谨慎，遇事常常顾虑重重，畏缩不前。当冉有向孔子提出同样的问题时，孔子觉察到他内心的犹疑与胆怯，便斩钉截铁，毫不犹豫地鼓励他，听到了就去做。这简短有力的回答如同一剂强心针，旨在激发他的勇气和行动力，推他一把，帮助他克服犹豫，勇敢地迈出实践的第一步。当时在一旁的公子华目睹了这两次截然不同的回答，心中感到十分的困惑和不解。孔子便耐心地向他解释道，冉有平时做事容易退缩，所以我鼓励他促其进取。子路胆子太大，好勇过人，行事往往失之急躁，所以我压压他，使其收敛。这种看似矛盾，实则高度智慧的因人而异的指导艺术，背后折射出的正是孔子作为教育家的非凡之处。他不仅传授知识，更关注人的成长，能够精准地把握每个学生的特质，并给予最恰如其分的点拨与引导，从而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的弱点，朝着更完善的人格方向发展。教育最忌讳的就是用一把尺子量所有的人。有的孩子天性内向敏感，需要的是鼓励和肯定；有的孩子天性活泼好动，需要的是适当的约束和引导。如果家长和老师能够像孔子这样，先静下心来观察孩子的特点，再针对性地采取方法，那么教育中很多矛盾和焦虑都可以迎刃而解。给孩子金山银山，不如给他一身硬骨，让孩子学会做人，才是他一辈子用不完的底气。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孩子一生的底气，欢迎继续收听。很多时候，学习的态度决定了成就的高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道他的人不如喜欢他的人，喜欢他的人不如以他为乐的人。这句话把学习的境界分成了三个层次。最低的层次是为了知道而学，比如为了应付考试而背下知识点，考完也就忘了。稍高一点是因为喜欢而学，能在学习中找到乐趣。而最高的境界是把学习当作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乐在其中，欲罢不能。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引导孩子进入乐之的境界。然而现实中，很多孩子从小到大最痛恨的就是书本，一旦考上大学便将学习抛之脑后，这正是因为他们始终停留在知之甚至被迫知之的层面。要培养一个终身学习者，就必须保护他的好奇心，让他感受到求知的快乐。就像打太极拳，明知道对身体有好处，可是如果只是把它当作任务去完成，就永远比不上那些真正的沉浸其中享受一招一式的人。在修养方面，孔子提出了著名的六言六弊之说，深刻剖析了人性中常见的六种美德，如果缺乏学问的滋养，会走向什么样的反面。他认为，一味的爱好人而不重视学习，其弊端就是愚蠢，容易被人利用，变成是非不分的烂

好人。一味地追求智慧而不学习，其弊端就是放荡，没有根基，思想过于漂浮。过分地讲求诚信而不学习，反而会害了自己或别人。比如为了守一个愚蠢的诺言而做出不义之事。过于直率而不学习，就会变得尖酸刻薄，说话像刀子一样伤人。过于勇敢而不学习，就容易胡作非为，惹是生非。过于刚强而不学习，就会变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这段论述极为深刻，它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天生的好品质，如果缺乏后天学问和修养的调节，都可能走向它的反面。这也启发我们，在教育孩子时，不能简单地夸赞他的某一种天性，更要帮助他通过学习来涵养心性，使其长处能够发挥得当，而不至于变成性格上的硬伤。除了这些深刻的教育理念，书中还特别强调了生活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子夏所说的洒扫、应对、进退这六个字。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起点，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人格养成的大学问。洒扫是培养勤劳、条理和责任感，让孩子学会打理自己的环境。应对是训练待人接物的礼貌和应对能力，学会如何与人沟通。进退则更进一层，是培养孩子的分寸感和判断力，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规范，恰恰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基。现在很多家庭，孩子除了学习什么都不用干，家长把所有的生活琐事都给包办了，结果培养出很多高分低能的孩子。他们上了大学还不会洗衣服，进了工作单位不懂得基本的职场礼仪，遇到一点挫折就不知所措。这不能够完全的怪孩子，很大程度上是家庭和学校教育本末倒置的结果。一个人如果连扫地都扫不好，进门连招呼都不打，又怎么能够指望他将来承担更大的责任呢？所以啊，教育必须回归生活，让孩子在实实在在的劳动和人际交往中，学会做人做事的基本法则。总的来说，教育的核心是引导和启发，而不是强制和灌输。它要求教育者首先是一个观察者，能够洞悉孩子的心理和个性，然后是一个引导者，能够在关键时刻给予恰到好处的点拨，最后是一个示范者，通过自身的生活态度来影响孩子。这种教育理念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对于今天在焦虑中摸索前行的父母和老师来说，无疑是一剂清醒的良药。他提醒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把孩子打造成一个符合某种标准的产品，而是帮助他成长为一个内心丰盈、人格独立、能够在复杂世界中找到自己位置的人。这个过程没有捷径，也无法减速，它需要我们放下急功近利的心态，回归到教育的常识与初心。读完《孩子一生的底气》这本书，心中那份关于教育的焦虑仿佛被一只温柔而有力的大手轻轻抚平。南怀瑾先生的讲述让人明白，教育并非一场名校与分数的军备竞赛，而是一场关乎人格与心性的漫长修行。这让父母们从监工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回归启蒙者的本位。他告诉我们，给孩子金山银山，不如给他一个懂得做人的头脑，一颗不惑、不忧、不惧的内心。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孩子一生的底气》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人格自立说，读这本书时一直在反思自己，原来我拼命给孩子报班攒学区房，给的都不是真正的底气。教育最高的目的是培养人性，从身心修养开始走向自立。读者君子之路同行者说，全书六章，从家庭式教育的起点到读书有什么用，一条线把教育讲透了。最打动我的是父母老师的行为、思想、情绪和动作，无形中都在塑造孩子。教育不在课堂，在每天的耳濡目染里。读者繁星说，南怀瑾大师提炼了九条君子之道，教孩子如何穿衣、端碗、吃饭，这些生活细节里藏着人格教育。合上书最大的感受是，想让孩子有底气，先得自己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颐和园。颐和园博采各地造园手法，既有北方山川的雄浑宏阔，又有江南水乡的清丽婉约，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古典园林。颐和园的仁寿殿原名勤政殿，这是乾隆时期的规定，凡是园内都要设名勤政殿，专为在园内与大臣们处理国事。玉兰堂位于昆明湖之畔，在仁寿殿之后为一组四通八达的穿堂殿。正殿玉兰堂有东西两配殿，东名霞分室，西称吉香榭，后檐及两配殿均砌砖墙与外界隔绝，是颐和园中一处重要的历史遗迹。万寿山的前山濒临碧波粼粼的昆明湖，湖山连袂，构成了一大片非常豁然的自然环境。前山接近颐和园的正门以及皇帝寝宫，游览的时候往返也比较方便，站在前山就可以俯瞰整个昆明湖景区，因此颐和园内的主要建筑大多都汇集在这里。造园的匠师们在前山建筑群的整体布局上大胆地采用了突出重点的手法，在园子的中心部位设置了这样一组体量大而且形象丰富的中央建筑群，从昆明湖岸直到万寿山顶，一重重华丽繁复的殿台楼阁在山坡上错落分布，从上到下完美地构成了一条贯穿于前山的中轴线。这组中央建筑群规模非常庞大，它包括颐和园的主体建筑、举行庆典朝会的排云殿和园中最著名的佛寺佛香阁。与中央建筑群的纵向轴线相呼应，昆明湖的北岸有纵贯东西的游廊长廊，长廊之长名副其实，它横贯山路，全长728米，是中国古典园林中最长的游廊。烟波浩渺的昆明湖中还坐落着著名的17孔桥，宏大的桥身如长虹掩月般倒映水中，含虚堂、藻荐堂、致敬阁三座岛屿顶足而立。与前湖一水相通的苏州街则酒幌临风，行人熙熙攘攘。在昆明湖的湖畔岸边还有著名的石舫、镇水铜牛、知春亭等景点建筑。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

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嘉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市场整体规模将近逼近了10亿元呢、啊。那说到拼豆的这样的一个娱乐方式啊，也是当下年轻人非常解压的一个方式，肯定有它独特的点。可能很多朋友喜欢拼豆呢，是享受拼豆的一个解压的过程，另外呢，可能也能够在拼豆过程中让你的心情得到放松。那拼豆的火爆呢，也是情绪经济的一个鲜活的缩影。那什么是情绪经济呢？它其实指的是消费者不再仅仅为商品的使用功能买单，而是更愿意为它带来的心理的满足感、情感的共鸣或者精神慰藉支付额外的费用。那简单来说啊，它就是一场从买的值到买的爽的一个消费的升级。那这场从功能到情感的消费升级啊，也正在成为经济的一个新亮点。哎，所以拼豆火了，它的背后，它的逻辑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刚才也跟大家讲到了，首先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情绪上的一个波动吧。因为除了拼豆，近年来像比如盲盒还有谷子等产品啊，也受到了庞大群体的追捧。那这些产品呢，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啊，就是可以触动情绪，让人产生心理满足感，情感依靠载体。那此类文创产品呢，是最温柔的情绪锚点，像东湖边李玉平湖文创馆里的特色文创产品，这些好物呢，也将平湖的文化底蕴转化为了可触摸可带走的情感信物，那游客自然也会为此买单。另外就是遇见情绪。那么在经济的情绪当中啊，精神慰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样态。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下，人们需要一个释放和解压的空间，于是呢，山河湖海就成了让心灵去旅行的最佳选择。那甚至呢，乡村广袤的田野啊，也变成了安放身心的容器。那比如有平湖这个建起的棒球村、皮克球场，让运动成为了情绪出口。有的镇村呢，也推出了疗愈的空间，吸引了一批渴望放松的群客。另外呢，就是引爆情绪。那如今呢，跟着微短剧去旅行的模式呢，也是火爆的很啊。那平湖的本土的微短剧的产量呢，也是颇丰，带动取景地周边景区收入年增长 11.2%。 那观众呢，为剧情落泪，为角色心动，也愿意走进故事发生的地方，亲身感受那一份情感的温度。那今年的6月份呢，平湖的首场超级演唱会也是在平湖体育馆开唱了，1.3万多名的观众呢，也是跟着歌手放声歌唱。所以情感共鸣啊，也是情绪经济的核心的驱动力。所以大家也是愿意为快乐买单，为治愈停留，为热爱奔赴的啊。大家也是可以在咱们平湖的各个景区、各个地方看到很多能够让你，哎，可能看到之后非常养眼的一些卡通的造型，然后也可以买到咱们平湖当地的一些 IP 文创的产品，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份独属于平湖浪漫带回家哈。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是郝云的《去大理》。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五 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这首歌是孙燕姿和蔡健雅的合唱，歌名叫做《原点》。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双节临近啊，咱们平湖的各个民宿呢也是预定火爆。那其实咱们这个中秋假期三天当中啊，如果大家不想出远门的话，其实在周边租一个民宿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啊。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近期热门的一些客房啊，其实都已经全部都订好了。就这么两三天的一个假期啊，这种微度假我觉得也挺好的。首先呢是在当湖街道的满庭坊客栈，工作人员呢也正在忙着庭院在修剪草坪和树杈，粉刷墙壁，补充客房的消耗品，也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大波客人。那这一家客栈呢也是从本月初就进入到了备战的状态。那双节期间呢，目前啊整个房间的预订率呢已经达到了80%。那像一些热门的日期10月1号、2号啊这样的一个日期当中，房间都已经订空了啊。然后这样的一个满庭坊客栈呢也是以诗词文化为主题的一个客栈，环境呢是非常静谧清雅的。那房价呢在500到700元每间左右啊，也吸引了很多的外来的，尤其是可能上海的朋友会更多一点啊。那民宿的管家也表示，从8月底开始咨询下家的客人就没有断过，还有人打听啊能不能够包下整栋啊，来往的大部分也都是亲子的家庭，选择在平湖呢连住2到3天，慢慢的过假期。那值得一提的是呢，不少平湖本地客人也订好了国庆假期的一个烧烤的聚会，约上亲朋好友在这个民宿当中来欢聚。那独山港的豫园乡野度假村呢也同样迎来了一个预订的高峰，负责人也表示呢，来自像上海、苏州、杭州、宁波等外地的新客纷纷下单，其中两室一厅的套房呢是最受欢迎的，

平均房价约1400元左右。为了让客人能够玩得尽兴，豫园呢也是策划了一系列的假期活动，中秋呢有做月饼等手工体验，国庆呢则安排了热闹的篝火晚会，假期的氛围感啊也是直接拉满。那目前呢，全市共有备案对外营业的民宿呢30家，这个假期啊也欢迎各位来到平湖，住进每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民宿当中啊，然后也是可以畅想假期的一个漫享时光呀。

0: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五 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

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欢迎回来，这首歌是陶喆的《找自己》。那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最近很火啊，叫《甲乙丙丁》，来自李佳薇。各位肯定在短视频平台上肯定有刷到过这首歌的一些片段。那最早呢，其实是在七月份推出的一首单曲，当时呢这首歌只是一段 AI 的试唱的 demo。 那在网上火了之后啊，索尼买下了版权，交给李佳薇重新录制，然后有了大家现在听到的完整版啊。歌名呢也很有意思，甲乙丙丁可能就是最普通的这样的一个代号，那歌词当中的想要表达的感觉也非常的直白，可能曾经亲密的两个人在分开之后就会变回茫茫人海当中，可能不再联系也相互不会关注的甲乙丙丁了。那其实这首歌虽然可能是一首情歌吧，但是呢它并不是那种会让人沉浸在悲伤情绪里走不出来的一首歌，可能听完之后更多的是感慨啊，情感结束最难的不是争吵，而是要从两个彼此世界当中的特别的人，可能就会降级成为了陌生人啊。那这首歌其实很多的这个线上的朋友听完之后呢，就感触也很深啊，然后就觉得说，这李佳薇真的是情歌杀手，是吧？把大家给虐到一个措手不及啊，而且李佳薇的嗓音也很适合来唱这首歌啊。你我怎么两清，就是这首歌的一个副歌呢。接下来也送给大家这首甲乙丙丁，在节目最后送给各位。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五 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船，
1: 红帆船伴你飞翔，
0: 红帆船伴你成长。
2: 红帆船伴你飞翔，红帆船伴你成长。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红帆船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胡姐姐。那就在前几天呢，在我们平湖市传媒中心的大剧院里啊，举行了西瓜娃娃童梦新秀的舞台，这也是西瓜娃娃举办的第20周年。西瓜娃娃的舞台呢，承载了一代又一代平湖孩子们的梦想和希望。这一次啊，童梦新秀的舞台呢，每一个小朋友的表现啊都非常的棒，每一个节目呢都让人眼前一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一些精彩的节目片段吧。
3: 来，瞧我的！
4: 相信自己，展示自我，敬请把握红帆船瞧我的专栏为您提供的每一次机会。

0: 个个温馨的小故事陪伴你成长，多彩的智慧滋养着你的心灵。
1: 故事岛，
2: 微不至。
3: 不久前，爸爸的脚扭伤了，妈妈和小智一起照顾爸爸。
2: 老爸，你去哪儿？我来扶你。
4: 哎呦，老公，你要去哪儿提前说一声啊，我和小智好搀着你。
3: 不用不用，哪有那么娇气。
4: 哎呦，你看又疼了吧？这才扭伤没多久，可不能大意，伤筋动骨要100天呢。
3: 说着，妈妈和小智赶紧把爸爸扶到了沙发上。
4: 慢点，慢点。
3: 好像有点渴呀。
4: 哦，哎呦，对，我给你榨橙汁啊。
3: 哎呀，我这肚子呀，好像又有点饿了。
2: 老爸，你等着，我去给你拿小蛋糕。
3: 快去。这被人照顾的感觉是真不错呀。
2: 来了。老爸，你还想要什么？
3: 哎呀，好像有点无聊啊。哎呦，哦，2点了。哎，球赛要开始了哈！
4: 哎，小智啊，快帮你爸爸把电视打开。
2: 好嘞。老爸，给小蛋糕。
4: 老公，给，先榨橙汁。
3: 哎呦，这个肩膀突然有点酸呢。
2: 我来。老爸，这个力道怎么样啊？
3: 舒服。传球，对，接过来呀、啊！
2: 老爸，你
3: 什么？球进啦！
2: 老爸，你怎么跳起来了？
4: 老公，你的脚好了？
3: 好疼啊！哎呀，我忘了，刚才一激动就全忘了。
4: 老公，你受伤的是右脚，你捂左脚干什么呀？
3: 对，哎呀，我这右脚好疼啊！哎呀。
4: 老公，是不是在装病啊？
3: 老婆，你别生气呀、啊。
4: 说吧，怎么回事啊？
3: 我这也是一时糊涂啊。主要是我这脚扭了之后，你和小智对我实在是太好了，扶着我走路，给我拿蛋糕，给我榨橙汁，还给我按摩。

0: 真是太细心太周到了。
1: 那当然了，我们对你的照顾可是无微不至的。
0: 对对对，太无微不至了。所以我就
2: 就装病是吧？那我就再给你来点更无微不至的照顾啊。
0: 老婆别别别我错了我错了。
1: 错
0: 了老婆。
1: 嘿，成语来喽。无微不至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没有一个细微的地方没有考虑到，形容待人非常细心周到。在生活中我们可以这样用成语：我生病了，在爸爸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下，我很快就康复了。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1: 叮咚，你的快乐专属闹钟已响起，下午4点半准时上线啦！
0: 是不是觉得一天过半，电量告急，心情荡到谷底？停停停，先别放弃，我不同意你放弃下午4点半。谁说一天过半就只能摆烂等下班？下午4点半明明是一天里最治愈的中场休息。当钟表指针指向这里，城市的快乐开关得悄悄按下。下午4点半是一天的一半，更是快乐重启的起点。每天下午4点半，锁定 FM90.6 Happy 下班路，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接续快乐，把下午4点半过成一天里最。

不需过度思考，只需会心一笑。欢迎各位在傍晚的4:30准时锁定收听 FM90.6 Happy 下班路，我是主播翰林，大家傍晚好。好，那今天呢，来到了9月23号周三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放假近在眼前啊。明天咱们再坚持一天，再上一天班，就可以迎来中秋假期了。哎呀，真不容易呀！啊，你看上周还调休啊，上了6天班。这一周又这紧接着，你看今天上的第三天了，明天还有一天啊。很多朋友这一口气上10天班啊，确实也是不太受得了啊，是得好好休息休息了。那这3天假呢，休息完之后啊，就是再上3天啊，然后3天班上完之后就是国庆的7天假了啊。所以劳逸结合啊，还不错。我觉得这个休息3天再上3天呢，应该也不会特别的辛苦，特别的累啊。但是应该有些朋友是不是3天中间这3天班也给他请了啊？这我就不上了，连休个13天，也就是说明天再上1天，有些朋友就要开启13天的超长假期了啊。不用在群里说你是这样休的啊，我会嫉妒啊，我会羡慕，我会眼红啊。当然不管各位怎么休啊，明天呢确实也就最后一天班了，上完咱们就放假啊。那这个中秋假期大家打算怎么度过，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互动分享一下。啊，依旧老惯例，在节目的开始呢，跟各位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各位家长们，你觉得啊，就自家的小孩大概在多大的时候可以拥有自己的手机？现在嘛，智能时代啊，你说让小朋友完全在成长过程当中呢不接触手机，这是一个不太现实的事情啊。那你就算家里呢把这个氛围啊，你给他教育得很好啊，给小孩管住了，你也不能就是保证说孩子在学校里不接触，对吧？同学玩啊什么的都总会聊到的啊。所以在这个时代呢，你没有办法去避免孩子去使用手机啊。那么家长能做的呢，就是我得要把握一个准确的时间啊，或者是准确的一个年纪，让孩子去接触手机。那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觉得就自家小孩啊，他到多大了，几年级啊，或者说多少岁他能够拥有自己的手机啊？如果有了之后，他一天呢能玩多久？我说的这个拥有自己的手机，不是说这个手机就给他你就不收回来了啊。那有些家长呢，可能比如说小孩上初中，他就会给他配一部手机。但只不过呢，这个手机呢，你可以去使用，但只能在节假日啊，或者说你看马上要来的中秋节、国庆节啊，这假期当中呢，你跟朋友联络啊，那包括有时候有一些这种兴趣班啊、辅导班啊，你要去上课啊，那你要通过这个手机去联络嘛啊，手机可以给你去使用，哎，但是平时正常上学的时间，这个手机是要交给爸爸妈妈的啊，是没有权利去使用的。那就是在给孩子使用的时候啊，你能让他用多久啊？是一天都给他呢，还是说只有那么几个小时啊？可以来聊一聊，各位家长可以来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对于很多家长来说都是一个很头疼的事儿啊。你过早的让孩子接触手机、接触互联网啊，你又怕孩子对吧，学的这个吧，七七八八、不伦不类的啊。尤其是接触了太多的网络梗之后呢，其实有些梗啊，真的蛮烂的，很恶俗啊。所以这是小孩越晚接触肯定是越好。但是呢，你又怕孩子接触的太晚，他跟同龄的孩子没有共同的话题啊，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会少了很多的乐趣哈。所以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啊，各位认为孩子多大可以拥有自己的手机，每天能玩多久呢？其实就我自己来说啊，那我在就是我觉得95后、90后啊这一代呢，他就是卡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间节点。我童年的时候啊，小的时候，你说在上小学、上初中。

其实你也没有说使用手机这个需求，那个时候也没有说所谓的什么3G 4G 啦啊，还没那么快啊，智能手机也没有普及，所以以前用的都是翻盖啊，用的都是那种滑板那种手机，所以其实你也没有说特别想玩啊，你有更好玩的一些游戏啊，那种桌游啊，那跟这个同学呀、小区的朋友去玩一些这种啊体力的游戏啊，都会觉得比较玩手机要更有意思、更有乐趣啊，所以就也还好。但是你在上高中啊、上大学的时候，差不多智能手机开始普及了，身边的你看这个同学也有，那个同学也有，你开始也会慢慢的想要接触啊，你想要去接触互联网，哎，想要去这种智能手机上，对吧？你也可以有微信、有 QQ 去跟同学聊天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上到初三的时候啊，我哥就给我买了一台，应该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台手机，我都连品牌都知道，魅族的，是 Mate 5吧，好像是啊 ，Mate 5应该是啊。然后那一部呢，我印象深刻，就当我其他的很多同学还在用那种几百八百块啊，600块，最多1000块钱的那种二手的啊智能机，屏幕还很小的时候啊。我那时候那部魅族的那个手机屏幕已经非常大了，而且很好用啊，但是我爸妈就不给你使用，他也只有在这种比如说放寒暑假啊，然后在节假日你可以短暂的用一会儿啊。我到高中上学的时候，你平时也没有办法接触手机，我只有每天晚上回家之后啊，回家之后你晚自习嘛，下课之后回来，爸妈可能会给你准备点夜宵啊，白天消耗太大，对吧？脑力呀、啊，动脑了呀，啊，给你煮个泡面啊，或者说给你弄点夜宵吃，你就只有在吃饭的那个时间，你可以稍微玩一会儿啊，你可以，那个时候喜欢看足球啊，看看足球比赛信息啊，回一下别人的什么 QQ 消息啊，空间互相留言呐、差不多那么10来分钟的时间，也就只能干这些事儿了。哇，那恨不得把10分钟掰成10个小时用啊！这个我马上这个 APP 要打卡一下，那个 APP 我要签到一下啊，这是各个 APP 连轴转啊。好，时间一到啊，爸妈自动收回。那你再想着说，哎呀，我一定要有一个手机也没用啊，爸妈不给你了啊。我爸以前就经常说啊，说就是在玩手机这件事上，我得遵守他的规则啊，我得遵守他定的秩序啊，就是你听话啊，你每次时间到啊，你自动就把手机交上去，那你下次再去借手机啊，他说我手机要用一下也很好说啊。那你要每次都是，哎呀，我不行，再让我再多玩5分钟啊，再让我多玩10分钟啊，你下次再想用手机那就没那么好说话了啊。所以其实就我自己作为学生时代过来的经验来看呢，手机这个物品吧，我觉得哪怕到现在啊，那对于成年人的我来说啊，还是有很大的依赖性的啊。它确确实实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学生来说啊，小朋友们来说，它是有成瘾性的啊。所以过早接触呢，真的不好啊。就是以前我在中学时代，我也会想着说啊，我想要拥有一部自己的手机啊，我想要无时无刻都使用它。我真的有这个手机之后，我肯定也不会经常玩的啊，我也就在休息的时候，我可以随时拿出来玩啊。我学习我也会认真学习的，但是现在的我啊，我会推翻以前我说的一切，放屁啊，绝对不可能。就拿到手机，你一定会想着就是一直在玩。我现在有时候工作也是啊，比如说你在这个编稿子的时候啊，或者说有时候剪音频的时候啊，你休息了，有点累了啊，那休息一会儿，我刷会儿抖音啊，我看会儿消息，这个时间唰一下就结束了。你不会想着说，哎，我把手机放下来啊，时间到了啊，我这不玩了啊，我继续啊忙我自己的事儿，不会的啊。你会想着我再刷一条啊，我再把这个视频看完啊，我再看两条朋友圈。你就是会成瘾的，你成年人都管控不住，更别说小孩了啊。所以对我来说，最好的时间点吧，真的得要等到高考结束之后。高考结束之后啊，孩子他可以拥有一部自己的手机，那是因为你上大学之后，你不用像高中一样啊，哪怕你多玩一会儿，你也不会耽误太多的学业。啊，玩就玩吧，啊，你上大学玩，大不了这个期末挂科呗，那挂科你回来补考还得是你自己啊。但是你高考如果因为玩手机而成绩退步，那他付出的代价就确实太大了。

啊，所以确实不能太早的接触啊。还是得要等到心智成熟啊，有好的自控能力啊，知道这个事情的利弊之后，可能才有权利和资格去使用这种啊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了之后啊，怎么控制就得要看你自己了啊。啊，各位家长，你可以来分享一下啊，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你觉得自家的小孩啊，大概在多大的时候可以拥有一部自己的手机啊？玩的话，大概我要玩多久？你觉得这个时间是比较合适的？我们来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来看看各位听友们的分享。大家认为孩子多大可以拥有一部自己的手机，每天能玩多久啊？看看这么让人头疼的一个问题，各位家长们都是有哪些自己的想法啊？听到 WZY 说啊，说因为他们家孩子先天性的远视储备严重过多啊，所以四五岁的时候呢，其实医生给他们的建议就是让他们的孩子多去接触一些电子类的产品啊，电子类产品呢可以削减远视储备啊，所以小的时候就已经给孩子去玩了平板呢、手机啊之类的啊，现在改善一些了，但还是多啊，所以医生就去带孩子看医生嘛，看眼睛啊，医生就说：“哎呀，还是远视储备有点多，继续玩手机，继续玩平板啊。”哇，其他孩子们是不是可羡慕了啊？这长大之后跟同学说手机。我从小就玩这个，我真是觉得真有可能就是玩到大之后啊，就是已经不想玩手机了，因为小时候玩太多了也甚至都玩的不想玩了，爸妈我想出去玩一会儿，不行啊，那继续给我玩手机啊，这眼睛都还没好呢，怎么能不玩，继续玩呵呵。以前就是说玩手机啊，爸妈就会觉得你手机在玩眼睛就坏了啊，现在是为了你的眼睛好，你给我继续玩啊。嗨啊，这真的是属于阴差阳错吧啊，那也是个例啊，那所以可能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了，这个属于四五岁呢，这孩子开始这个有自己的手机啊平板开始玩了，那这个没有参考价值啊，个例个例啊。听友平湖瑶说啊，说他们家老大初二就给手机了啊，老大呢是不怎么喜欢玩手机，所以就初二就给他了。那老二呢是二年级就给了啊，老二呢就喜欢看这个视频玩游戏啊，但是二年级给也不是说全部就给他使用，而是把手机里90%的东西都给锁了啊。哎，现在手机原来可以锁这些应用之类的哦，就是比如说想打开游戏锁了，你得知道密码。但是我说实话吧，这一招啊，我不知道对现在的孩子有没有用啊。你要说对以前的小孩来说，这个用处真不大，分分钟就真就给你破解了啊。现在小孩都可聪明了，你要想说给你什么 APP 锁了、游戏锁了呀，哎，他就给你演呢啊。你以为他不知道密码，其实可能早就把密码背熟了啊。我记得以前我玩，就是在自己还不能用自己手机的时候啊，我也会玩我爸我妈的手机啊，他们也还会弄那种手势锁啊，就是也不告诉你啊，这样的话有时候你拿到了也没用嘛啊，你只能打电话啊，其他你也玩不了，他就弄这种手势锁，早就被我破解了。我说实话啊，我就有时候假装不在意啊，你比如说你在吃饭呢、路过的时候啊，看到爸妈的解锁手机。你差不多留心一下它大概是什么一个手势，对吧？ Z 就是一个 Z 的手势，五角星就是可能复杂一点，你次数多了，对吧，你自己拿个纸推演一下，推演个几次马上就出来了，拢共就九格，是吧，上来上去，对吧，下来左右，你差不多也能猜到是什么一个图形啊。因为以前很流行手机上弄这种这个手势锁啊，那现在就已经不流行弄，你得要用指纹啊，你得要用密码啊，或者面部识别，这个稍微难一点了，你得要破解密码。以前这手势锁太好破解了啊。再来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啊，听友三山五岳说啊，他觉得还得是高中的时候。最好嘛高三毕业了再给他买个手机，这个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但是问题就是在于你在高三毕业之前呢，你没有办法去就是控制孩子不接触手机不接触互联网的，这太难了啊。他之前肯定也要有手机的需要，你比如说像这种长假节假日，你说让他真的一点都不碰手机，我觉得对于这孩子来说也是个很难的一件事儿啊。那孩子有时候哭啊闹啊，甚至你看着他啊，好像对于不在意，他可能人家背着你啊，偷偷摸摸已经整个备用机了，二手的啊，你也没招。所以有。

所以说我是认为赌不如输啊，在这件事情上呢，你是严防死守啊，你左赌右赌，那孩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一定能够想出应对之法的啊，所以还不如啊，用一个柔和一点的方式，让孩子慢慢慢慢的接触到手机，也知道啊，手机这个东西的利弊啊。听我熊熊妈说啊，说他们呢是小学的时候就给孩子配手机了啊，起因呢就是因为，哎呀，还是那个话啊，身边的我的同学们都有啊，那你怎么说呢？孩子们这种小小的虚荣心呢，还是其实是要得到一些满足的啊。作为现在的家长来说，对吧？也不会想着说，哎，别人家孩子有的东西我们有没有都无所谓，你也会想着我们家孩子也得有啊，所以就给他配了啊。那给他配了个手机，但是时间要控制啊。说小学阶段呢，平时不能玩，周五、周六、周天可以玩两个小时，寒暑假得要看考试成绩，90分以上呢一个小时，95分以上呢两个小时，100分呢再追加一个小时啊。就现在初中了，查资料的时候，因为你看现在很多学习资料你得网上查，查资料的时候手机给他用啊。周末呢暂定每天只能玩半小时啊，所以这是时间的限制。啊，我就感觉以前好像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爸妈也是这一招，我爸也是，不管是玩手机玩电脑，都是会严格时间限制啊。之前好像有跟大家分享过，在玩电脑这件事上啊，就是，我爸下午午休、中午午睡的时候，啊，他会允许我玩一会儿电脑啊，他就在我那个电脑后面午睡啊，我呢就在那抓紧时间玩电脑啊，基本上就是一个小时左右，那一个小时可太忙了啊，那个时候特别流行打那种。这个 FPS 类的游戏啊，枪战游戏，穿越火线嘛啊，特别流行玩这个。然后这个东西呢，这种游戏呢，你得听脚步啊，你必须得戴耳机。但那个时候家里这个我们的电脑没有耳机啊，我就开着外放玩。然后呢，我又想在这一个小时里呢，能够听一些，比如说我喜欢的歌手的歌啊，这样的话到时候哎，好抄歌词啊，好。然后呢，就会听歌，我就一边放音乐。一边玩这种还需要听脚步的游戏，完全就是玩的一团乱啊！但是就是乐此不疲啊，我还乐在其中。哎，这好玩啊！今天一个小时觉得时间过得可快了，然后最后还得留5分钟，对吧？你 QQ 空间签个到啊，这个东西领一领，那个东西领一领，装扮一下，留言回复啊，可忙碌了。最后永远一个小时都不够啊！说哎，再给我玩最后2分钟啊，最后5分钟，我最后还有点东西没弄完，讨价还价啊！啊，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互动分享一下啊，大家对于今天的话题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啊？作为家长来说，你觉得孩子在几岁的时候可以拥有自己的手机呢？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平湖农商银行共富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1: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0: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9月24号到10月7号，平湖五月8周年庆来袭，超级 IP 拼股企鹅快闪店加薪首展，打卡即送拼股对错牌，还有超多萌趣周边。萌宠企鹅空降，不用远行就能来五月看企鹅。游园闯关可赢大疆 Pocket 4、拼股周边等好礼。600万粉丝 coser 王艺萌重磅空降，王婆说媒搭配千人相亲市集，来平湖五月邂逅缘分，轻松脱单。气球雨、真人躲猫猫、偷吃大赛、拼豆大赛、五月天粉丝歌友会欢乐上演，10米巨型蛋糕共同分享，国庆哪吒舞台剧、机甲巡游、寻宝大冒险轮番登场，年度重磅福利活动不容错过，全场服装餐饮低至5折起，黄金至高每克减100元，数码产品上新，同时叠加百万宠粉礼遇，消费可抽黄金大疆相机。小程序推出疯狂8元团，服装、餐饮、母婴等业态享全年至低价，一起热爱，遇见万般，超多好玩福利尽在平湖五月，等你来嗨！

今天呢8:05的时候，平湖迎来了秋分节气啊。秋分呢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了。秋分这一天，太阳几乎直射地球赤道，全球各地昼夜等长。秋分嘛，那这个分字呢，就意思是平分啊，昼夜平分，也是平分秋季的意思。那到这之后，秋分结束之后，昼夜温差会加大，气温呢也会逐日下降。那秋分时节，平湖接下来天气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今天呢，平湖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白天气温略有回升，最高呢可以达到29到30度，昼夜温差拉大。展望本周后期，中秋假期期间呢，我市云系较多，

阵雨频繁的出没，气温小幅波动，最低24到25度，最高31到33度。秋老虎发力了啊！这假期第一天，也就是9月25号这一天的最高温度呢，是可以达到33度的啊。好嘛，那这中秋假期有一种放暑假的感觉了啊，天真热啊。那最近呢，很多晴好天气，气温也很舒服，所以是户外锻炼的好时节。但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大家去户外运动之后呢，还是要及时的添衣，那避免出汗吹风受凉。平时如果大家出门呢，也可以用洋葱式穿衣法，就里面呢穿一件透气的打底，外面呢搭一件薄外套，中午热了就脱，早晚呢凉了可以穿啊。那同时呢，还有一条跟台风有关的消息要跟各位分享啊。在9月25号前后呢，菲律宾以东洋面呢会有台风生成，需要提前关注啊。那中国气象频道气象分析师呢表示说，目前在关岛西南侧的扰动 91W 正在不断的发展中，未来呢可能会发展成今年的第26号台风舒利基。这个台风在中秋节假期当中呢是不会影响我国大陆的，但是国庆假期会不会有影响，还得要进一步的观察了。哎，所以这个中秋假期啊，各位天气不错啊，这个温度适宜，非常适合大家出去玩一玩。有什么安排计划，记得来分享一下。如果还没有安排的朋友，没关系啊，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就在明天晚上，因为明天不是这个上完班啊，大家就放假了。那明天晚上咱们就可以去感受中秋假期的这个节日氛围了啊。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中秋主题的游园会啊，绝对好玩。为什么敢打包票说绝对好玩呢？因为我们都在啊，906的主持人都去啊，所以大家明天可以去到现场偶遇一下我们。月圆中秋，文化相伴，一轮明月呢满载着人间的温柔，中秋的浪漫烟火也在平湖悄然集结。为扎实开展群众文化服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团圆祥和的节日氛围，9月24号的晚上18:30，也就是明天晚上6:30，我们将在平湖五月广场举办2026文化进万家一起乐团圆主题游园活动。活动呢融合民俗问答、趣味灯谜、笔墨书香、非遗手工体验四大趣味打卡区齐上线，好玩又有料，也邀请广大的市民朋友共赴这场充满了传统文化气息的中秋之旅。那我们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啊，在这个游园会当中的四大主题区域啊，有多好玩，都分别是什么啊。首先呢，有海底捞月趣味游戏，那这个游戏呢是在主舞台当中的啊，由我带着大家玩啊，是真的挺好玩的啊，老少皆宜。那就是规则，就是大家在规定的时间把我们准备给大家的月饼玩偶投入这个箱中啊。那有些朋友说那不简单吗？啊，我一手抓一个，一手抓一个，我投篮的呢啊，简单啊，小 case 啊。但是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我们是要用这个两根棍子啊，大家用两根棍子夹住那个玩偶，给它夹到箱子当中去啊，还有中间有一点点的路途的啊，所以这个比较难。我们这两天自己私底下试了一下，哦，真的很考验大家的技巧的啊。但是要掌握这个窍门之后，就会简单很多了啊。那具体这个窍门是什么啊？各位等着自己到现场去摸索一下啊，考验大家的眼力手速。那现场呢，我们也同步增设了民俗知识互动问答的区域啊，把传统的文化知识呢融入欢乐的互动当中。游戏闯关答题成功呢，都可以解锁惊喜小礼品。在玩乐中学民俗之传统，现场欢乐拉满啊，等着大家一展身手。第二个区域呢是笔墨祭月书法区啊，那就是可以大家自己来写写画画啊。我们现场呢会邀请书法老师来现场坐镇啊，结合全民阅读推广，大家可以在现场挥毫写下一纸中秋祝愿，品读千年的中秋诗文，恪守文明有礼之风，让汉墨书香相融，在经典品读中传承中华民俗文脉，共同来度过诗意的团圆良宵。那还有就是月下猜谜中秋灯谜区啊，红灯笼下藏谜。

0: 把手的教学，零基础小白也能轻松上手啊！大家可以亲手设计制作专属的中秋饰品。我们之前呢，今天在金品湖 APP 上已经开放了报名通道，30人的名额已经爆满了啊！真的很快，就中间就一会儿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全爆满了。那大家如果到时候现场去看一看，也可以跟着学一学，然后回家可以自己尝试一下啊。那这个中秋呢，一起喜乐同游，中共平湖市委宣传部邀请大家来相约平湖吴越广场，参与群众文化盛宴，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解锁丰富多彩的中秋文化体验。那这个活动呢，明天大家去到现场啊，能看到我高林、雅茹、静瑜啊、小胡姐姐，我们很多的这个 FM90.6 现场的主持人都会在现场啊，陪伴大家一起来度过这个中秋的游园会啊，现场氛围感绝对是拉满了的啊，正好传统文化再加上我们的一个传统的节日啊，一起结合起来，带着大家一起边玩边学啊。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连线一下今天的路况志愿者，我们来看看目前路面的情况怎么样。
1: 下班总要走点料，路况资讯都不少，慢行晚高峰 happy 下班路，路况。

0: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连线一下今天的路况志愿者北北，我们来看看目前路面的情况怎么样。Hello， 北北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爱心联盟路况志愿者北北，我现在在环白二路新平路的十字路口。我在这里看了一会儿，这里四个方向都是很通顺的，就是有时候从西向东稍微多了一点，但是一个绿灯还是全部能过的。那么那个环城北路的路北呢，我看到还是有违停的。然后我看到这个违停呢，我想到我走路的时候，最近走路比较多的，我经常看到有很多汽车停在那个非机动车道上，然后有些非机动车道不是不大嘛，他就把它两边都堵死了。
0: 哎，
1: 那么就是说，行人的话必须到下面走，然后还是有些像我们后边红星路的话，它都有绿化带的。你要穿过绿化带再走到地面上啊，我就觉得真的是很为难行人的。我就希望大家不要，以后不要这样停车。即使违停的话，你要都停的给人家让出个路来，对吧？
0: 对，是的。
1: 最好呢，就是肯定是不要违停了哈。
0: 最好这起码这个通道得要给大家留出来啊。
1: 啊，对对的呀。
0: 嗯。
1: 但是我现在想说，就是因为我最近走路比较多走，我在那个人行横道线的时候，我发现大部分汽车都让路的，人家给我让的时候，我心里很开心的，因为不是方便了我自己，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在提升，感觉是很开心的。
0: 对，是的。
1: 这样子的话，对，就是出行更和谐、更安全哦。然后我看了看，就这边这个方向都挺顺的，主持人。
0: 好的，好，谢谢北北给我们带来的路况分享啊。各位如果在下班路上有遇到拥堵缓行的路段，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说明一下，补充一下啊。希望大家下班路一切顺利。我们来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这中秋佳节临近啊，对于很多平湖的朋友来说呢，鲜肉月饼肯定是少不了的啊，过节的仪式感嘛，尤其是那种刚出炉的，哇，太香了啊！那平湖有很多的月饼店也都迎来了购买热潮啊。那像早上8:30，位于人民路的华大头谢克皇店内呢，老板就忙着把刚做好的鲜肉月饼送到烤炉，先烤7分钟，再翻面，再烤8分钟。哎，鲜肉月饼的外皮渐渐染上诱人的金黄色，就可以出锅售卖了。店里的鲜肉月饼呢是全年供应的，不过呢，临近中秋，这个鲜肉月饼逐渐进入销售的旺季。据老板介绍呢，最近这几天来买鲜肉月饼的顾客是越来越多了啊，一天他们能卖哇7000到8000个啊。那在店里呢，能看到5分钟内到店的4-5个客人全都是来买鲜肉月饼的，基本上一买最少就是2盒嘛，啊，还有

些朋友就说，哎呀，正好外地有朋友来平湖，买点鲜肉月饼带给他们吃。那有市民呢，也是店里的老客户了，他一次性买了15盒啊，就要拿回去跟朋友分享。那新鲜出炉的鲜肉月饼啊，一口咬下去，外皮酥脆掉渣，细腻柔软的内馅瞬间爆汁，烫的人直哈气。哎，但是还舍不得松口，就为了这一口鲜香，店里的工作人员每天早上5点就忙活开了，做酥皮、调馅料、包月饼啊，现烤现卖。猪肉呢，也是一大早送过来的大块肉，再进行加工，皮冻也是手工熬制的。老板说，保证食材新鲜、品质好，才能做出好吃的月饼。香气四溢的鲜肉月饼是很多平湖人的心头号啊！那即便呢身在外地，也都惦记着这一口。像北京、广州还有东北那边呢，都会有客人来下单啊。那老板表示呢，下单的客人当中有一些是在外地定居的平湖人啊，也有不少呢是尝过鲜肉月饼的外地游客啊，觉得好吃再回购的。那还有包括地处城北路的金山食品，也是一家开了近30年的老字号糕饼店。那这段时间呢，小店也是一副热火朝天的景象啊。店外的小道上来买月饼的顾客时不时就排起了长队，店内的操作间30多个师傅一起赶工，擀皮、捏剂子、包月饼，忙的是脚不沾地啊。老板表示说，店里从今年7月初就开始卖鲜肉月饼了，中秋节前20天左右就进入了销售高峰期，每天大概能卖7000到10000个鲜肉月饼。来买月饼的有散客，也有团购。说前两天刚完成了一个企业的订单，送货了1000盒鲜肉月饼，这应该是要发给员工的福利啊。那金山食品售卖的鲜肉月饼呢，肉馅用的是3肥7瘦的猪夹心肉啊，口感软嫩啊，调味呢也是以咸香风味为主，还加了香葱，完美的中和肉馅的油腻感。说这个肉馅配方啊，几十年都没变过，就是传统的老味道。很多顾客呢也就爱吃这个传统的风味。说这家店的鲜肉月饼味道蛮好的，香而不腻，路过呢就买个几个来尝尝啊。那每天早上8点到10点，还有下午的4点到7点，都是他们店铺的客流高峰。除了本地人，周边像海盐、嘉善的顾客也都会特地跑过来买鲜肉月饼。老板表示，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店内的工作人员从早忙到晚，有的时候做月饼也要做到晚上10点多才能够收工。那一枚鲜肉月饼藏着手艺人的匠心，也承载着平湖人的味觉记忆和情怀。今年的鲜肉月饼，大家开炫了吗？好，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聊本地新闻。下面这条新闻跟交通有关啊，就是咱们的嘉平快速路。因为嘉平快速路的高架主线啊，通车已经1个月了嘛。那这通车之后，通行效果怎么样啊？备受关注的2期2阶段的工程又推进到哪一步了呢？我们一起跟各位来了解一下。那来到高架上，路面畅通开阔啊，车流来往不息，整体运行是平稳有序的。那上个月通车的这条高架主线，全长约15公里，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呢80公里，起于曹桥街道野丁公路匝道，途经南湖区新丰、凤桥等乡镇以及科技城片区，终点呢跟嘉兴市区快速路3环东路枢纽无缝衔接。那快速路通车之后呢，原来平湖市区到嘉兴中心城区，就如果不走高速的话，中途有40多个红绿灯啊，单程要50分钟。那现在呢，去嘉兴就方便多了，你也不用再绕路，就是在快速路通行的时间呢，你可以缩短到25分钟左右，开车更加便捷舒适了。嘉兴市快速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介绍呢，现在高架开通之后呢，是从野丁路口上下匝道的，早晚高峰时期呢，每小时的车流量在1500到1800的车次啊。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嘉平快速路的2期2阶段
啊，什么时候能够全面通车？那在已通车路段平稳运营的同时呢，嘉平快速路272阶段的建设也在稳步推进。该段全长约1.83公里，采用的是高架加地面辅道的建设模式，跟已经有的道路顺接，是打通嘉平快速路最后1公里的核心工程。那8月下旬呢，项目全面启动了界经塘南半幅老桥的拆除工作，标志着项目主线高架桥、北侧辅道桥全面。

0: 现进入了施工的新阶段。目前呢，主线高架桥跟北侧辅道桥的下部结构施工在抓紧的进行当中，南侧辅道桥已经进入了上部结构的施工阶段，预计能够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合龙。那在今年年底之前呢，南侧辅道桥有望建成通车，后续呢，根据拆桥的进度，再会安排推进剩余的主线高架桥以及北侧辅道桥的建设，力争呢，明年年底整个项目能够全面建成通车。这个全线建成之后，大家就方便多了啊。那各位可以从胜利路匝道直接上高架，进入嘉兴中心城区，实现平湖到嘉兴全程快速路直达，为沿线产业要素流动、群众出行便利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好，同样也是建设的最新进展，我们再来看看西环线 S206 曹桥段金家浜桥右幅的首跨矮梯梁，最近呢是顺利完成了吊装作业，项目建设迎来了新进展。那作为全线首座实现矮梯梁架设的桥梁啊，该节点的圆满完成也标志着正式拉开西环线项目上部结构大规模施工的序幕，为后续全线的桥梁贯通、线路整体成型按下了加速键。那西环线 S206 曹桥段项目起于现状栅王线向南基本平行杭州湾环线高速公路布设，途经曹桥街道，终点呢跟现状302省道相交，全长 3.11 公里，主线按一级公路的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布局，标准路基宽度33米，全线一共设置了新建中桥五座，总长 362.24 米，拼宽桥梁一座，长 14.94 米，同步建设栅王线半菱形互通一处。那项目建成之后呢，将会在平湖市西侧新增一条交通干线，有效的分离过境交通，还有城市的道路负荷，缓解平汕大道常年拥堵的老大难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构建与 S302 等高等级公路互联互通的交通闭环体系，为产业转型升级、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以及民生出行便利提供强有力的交通支撑。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待会来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网络热议。
1: 9月24号到10月7号，鹈鹕五月八周年庆来袭，超级 IP 拼谷企鹅快闪店嘉兴首展，打卡即送拼谷对错牌，还有超多萌趣周边，萌宠企鹅空降，不用远行就能来五月看企鹅。游园闯关可赢大疆 Pocket 4、拼谷周边等好礼，600万粉丝 coser 王艺萌重磅空降，王婆说媒搭配千人相亲市集，来拼谷五月邂逅缘分，轻松脱单。气球雨、真人躲猫猫、偷吃大赛、拼豆大赛、五月天粉丝歌友会欢乐上演，十米巨型蛋糕共同分享，国庆哪吒舞台剧、机甲巡游、寻宝大冒险轮番登场，年度重磅福利活动不容错过，全场服装餐饮低至5折起，黄金至高每克减100元，数码产品上新，同时叠加百万宠粉礼遇，消费可抽黄金大疆相机，小程序推出疯狂8元团，服装餐饮母婴等业态享全年至低价，一起热爱遇见万般，超多好玩福利尽在平湖五月，等你来嗨。工商银行嘉兴分行2027年秋季校园招聘开始啦，关注中国工商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截止时间10月8号。
2: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好，来看看今天的网络热议，我们要跟大家聊什么呢？啊，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高铁站啊，因为假期期间，大家应该就是很多朋友会选择高铁出行啊，因为高铁出行方便嘛，而且你这不像飞机，你飞机呢，你还得提前到机场啊，你还得要托运啊，然后在飞机上呢，哎呀，嗡嗡嗡的耳鸣还不舒服啊。

还不能像高铁一样走来走去这种啊，所以高铁还是这个舒适度拉满的啊，速度又快，尤其是咱们江浙沪这边高铁路网这么的密集和发达啊，去哪都很快。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就是我在买票的时候，那有些城市呢它不止一座高铁站，那这高铁有的城市啊，高铁东站啊，有是什么什么西站什么什么，他们就是本来这个城市的名字这一站啊，然后北站南站啊，七七八八的特别多，所以就买票就让人头很疼，不知道到底该买到哪一站，生怕买错了啊，这可能要走很多冤枉路啊。那最近呢，四川的一座小城泸州，哎，就是那个泸州老窖啊，就是他们这个泸州，说这个泸州呢，让不少的网友做起了攻略啊，但呢，攻略的重点不是说这个地方哪好吃哪好玩，而是来泸州在哪儿下高铁才不会被坑。那最近呢，有一名自称是从外地来泸州的网友啊，在泸州市的网络问政平台留言说，他当天呢乘坐高铁抵达泸州东站，结果发现这个泸州东站居然在离泸州市区30多公里外的泸县云锦镇啊。那他呢在铁路12306里搜泸州的时候，误以为弹出的这个泸州东就在泸州市区，因为有很多城市啊，他们的那个高铁站是建在，就是是叫做什么什么东的啊，比如说离咱们近的杭州东，对吧？因为很多朋友坐高铁都会选择，如果在杭州选坐高铁的话，都会选择杭州东嘛，高铁最多啊，是高铁站。那就默认以为泸州东也是在市区的高铁站啊，然后结果啊，闹了个乌龙。而且还不是他一个人，这个游客说呢，他们那一车人啊，基本上都是同样的情况，有的赶着回家，有的出差办事儿，结果都坐错了啊，被折腾够呛。然后泸州这位游客建议呢，泸州东站要么就改名叫做泸县云锦站，或者泸县东站。那在短期内呢，铁路12306也应该在站名旁边标注车站的实际位置是在泸州泸县云锦镇啊，而不是在泸州市区。那之后呢，泸州市的交通运输局呢也回复表示，为了规范铁路车站名称管理，车站的更名需要由国铁集团审批，上述的建议也已经反馈到了铁路部门。那实际上呢，这已经不是一条孤立的民生新闻了，因为早在2024年的11月，就有网友在问政平台提出说泸州东站更名为泸县东站或者云锦站的这个建议。那时呢，渝昆高铁重庆西到宜宾东段也才刚刚开通2个月，那如今快2年过去了，这个高铁站的名字还没改，还叫泸州东，甚至买错票的乘客仍然坐满了一整个车厢啊。问政平台里呢，反映的还是那些反应，答案还是那个答案，一字之差导致高铁票买错的吐槽倒是引发了很多共鸣和讨论啊。就是咱们买高铁啊，这买高铁票坐高铁是为了方便快捷，但是高铁站名误导乘客的事件呢却常常发生，所以很多网友就觉得很难理解呀，对不对？明明我只是坐趟高铁，怎么还要考我的地理知识和危机应变的能力？那高铁路网呢，现在是越织越密啊。有着现在其实大家搜一搜啊，很多大城市啊，一个城市拥有很多高铁火车站已经是常态了。所以基本上命名呢，就是在城市的名称后面再加上东西南北这些方位来命名高铁火车站啊，这也是最正统最常见的方式，区分起来呢也很清晰。过去呢，因为只有普速列车啊，所以火车站呢一般就在市中心，城市名加方位的命名方式呢也没有什么不妥。但进入高铁时代之后呢，车站的布局呢不仅需要跟着高铁的选线去走，你还得考虑地形、城市的发展规划、征地拆迁的成本，所以很多高铁站呢都会建在离市区几十公里之外的郊区。那提及距离远近啊，有被网友调侃为四大闽北的四座高铁站啊，分别是孝感北站、盘锦北站、邵阳北站、阳泉北站，必定榜上有名啊。因为按照笼统的命名惯例呢，这四座高铁车站没有什么硬伤，但是他们实际落户地点都是距离市区超过了40公里，其中呢最远的孝感北站位于大吴县，距离孝感市中心
将近100公里。我在想，为什么一定要拿孝感北去命名呢？太误导来孝感游玩的第一次来的游客了，对吧？你明明我第一次来，我想着哎，坐高铁啊，这马上到市区了，结果你下车懵了啊，我为什么在人家的县里面啊？为什么我一看地图导航离市区还有100公里啊？不过呢，比起距离上的遥远，方位上的错乱更加让人抓狂。最典型的例子呢，当属福建省的南平市。这座城市呢，曾经有南平站、南平东站、南平南站、南平西站啊。南平西站在启用前呢，最后把名字改掉了，改成延平西站了啊。南平还有南平北站啊，一共有5个站啊，除了南平本的啊，就是本来的这一站，东南西北都有了。那当时呢，这里坐火车出行啊，你是千万不能靠东南西北来判断方位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不是认为啊，很多朋友应该认为南平东站应该是在南平的东面啊，南平的北站应该在南平的北面啊，南站在南面，西站在西面啊。大错特错，南平的西站在他们市区的南面，南平南站在他们市区的东面，南平北站却在市区的南面，甚至比南平南站更靠南。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也就是说，假如你要去南平市行政服务中心去办事儿，那以上我们刚刚提到的哪些车站下车最快呢？答案是都不行。为什么？因为懵了啊！我去他们这个市行政中心，应该就在他们市中心嘛，对吧？那为什么刚刚这几个车站都不能到呢？因为你的最佳选择应该是去坐到武夷山东站，而这座冠名武夷山的高铁站距离武夷山景区同样也十分遥远。大家不要以为下了这个武夷山东站之后就应该马上到武夷山了啊，不是啊，离武夷山很远的啊。所以你说这种命名逻辑就反常识啊。那我要是作为游客，我来武夷山玩啊，我买到武夷山东站，我懵了啊，我到他们市区了啊，那我说我去他们市区，哎，结果懵了啊，我到武夷山了啊，那闹了乌龙啊。那这种反常识的命名逻辑呢，很多正常人看的真的都是一头雾水啊。那你如果说有些朋友本来就有点路痴，那更是完了啊。以至于很多网友呢都调侃南平是一个你坐火车让你找不到东南西北的城市。也正是因为车站的命名过于混乱啊，国铁集团呢在2019年12月把南平市内的火车站全部都改名字了，彻底解决了车站方位张冠李戴的乱象。虽然说国家铁路局2023年公布的铁路车站和线路命名更名审批办法规定呢，就是这个车站的更名需要由国家铁路局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擅自决定对铁路车站进行更名，但是高铁站更名的情况呢，也不是说只有方位混乱的情况下才能够实施。像今年1月30号，位于渝贵铁路上的原遵义南站改名叫做乌江寨站，它距离乌江寨国际旅游度假区呢15公里，很近啊，但是它离遵义市区有40公里。那车站更名之前呢，很多人都经历了和泸州东站乘客的相同的遭遇啊，因为它这个站的名字带着遵义啊，就以为离遵义市区不远啊，导致那些啊误下车绕远路的乘客不计其数啊。但是他们在这个高铁站改了名，名胜区、物流园区、路口岸区，比如说这个行政区划命名的或者说跟既有的站名重名了啊，那车站距离行政区划中心比较远，地理方位被使用的这些特殊的情况，那地级以及以上城市可以采用城市名称加上车站所在的区级行政区划来重新进行命名。那就简单一点说，就是只要你的车站名称指向正确，不重名，不跟其他车站产生歧义，那就符合你的命名规定，你自然无需改名了啊。但是实际情况是，高铁车站往往跟一个城市的整体形象高度相关啊，因为大家很多出来旅游，我去到这个城市，我都是从它高铁站出来的啊，这是我到这儿的，对吧？就是看到的，或者说我进入到的第一个建筑啊。
那所以站名呢也是他们的核心，很多城市呢也为此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互不让步啊。城市名加方位，久而久之呢就成了默认而且安全的命名操作。况且呢，站名改不改啊，也不是网友吵两天就能够落地的事儿。车站更名呢涉及线。

0: 路命名、系统更新、地方的这个协调啊，牵一发动全身。泸州东站，你看都从2024年开始到现在，被吐槽2年了啊，至今都没有丝毫的进展，这就是最好的例子了啊。那与其指望站名改得让每个人都满意，不如自己多留一个心眼啊。对于一些陌生的车站，那大家可以完全可以通过地图软件，你提前去了解车站的实际位置。你买票之前嘛，我先搜一下，看看离我要去的地方有多远，然后你再去，对吧？买这个车票啊，再去关注车次、票价这些。所以在12306把提示做得更清楚之前，只能管好自己了，这已经是最省事的避坑方式了。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吃货大搜罗，给各位推荐一道非常简单但是又非常香的一道早餐啊，很快手，很简单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即常态，吃货大搜罗喊你来玩了。
0: 好，来看看是多么简单的早餐啊！因为基于我个人经验来看呢，我觉得早饭一定要弄得简单，越简单越好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吃一顿早饭啊，我要准备个20分钟、30分钟，上班都迟到了啊！所以就是简单啊，快手，但是它不能糊弄啊，得要好吃啊！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这个对于各位早上比较忙碌的朋友来说，5分钟你就能吃上的快乐早餐啊！你学会这个，你的营养能量早餐就有救了啊！面粉、牛奶、鸡蛋，给它搅一搅，不用揉面啊，直接下锅，再加点肉松、海苔、葱花、芝麻盐啊！你香到这种路上的小吃摊都想找你偷吃啊，这个偷师啊！大家就用这种不粘锅小火给它煎一煎，煎到定型，轻轻一翻面，不粘不破，哎，几分钟就是一张软软香香的小蛋饼啊。那外面呢微微焦香，里面呢带着鸡蛋的嫩滑，不管大家早上赶着上班还是送娃上学都不将就啊，都好吃。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五分钟早餐蛋饼怎么做啊，其实很简单，我都感觉不用教大家，我刚刚说了几个食材应该都已经想到要怎么做了啊。首先拿一个不粘锅啊，不开火，放一勺面粉，3勺牛奶，打一个鸡蛋，二分之三勺的油，1勺肉松海苔，1勺葱花，1/3勺的芝麻盐，1/4勺的油泼辣子，当然你不能吃辣可以不放啊。然后给它搅拌均匀，就在锅里这么搅，不别开火啊，搅到没有结团面疙瘩就可以了。然后开小火，就给它这样煎2分钟，煎到它的蛋饼凝固，翻面再煎1分钟，搞定啊，非常的简单，就是懒人啊，就是你哪怕再不会做饭，这一道应该也都没有什么含金量啊，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所以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各位早餐平时都是怎么去对付的啊，也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这一道五分钟的就能够做完的早餐蛋饼。好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啊，明天上班的最后一天再跟各位不见不散了，明天再见，拜拜。

9月24号到10月7号，鹈鹕五月八周年庆来袭，超级 IP 拼股企鹅快闪店加薪首展，打卡即送拼股对错牌，还有超多萌趣周边。萌宠企鹅空降，不用远行就能来五月看企鹅。游园闯关可赢大疆 Pocket 4、拼股周边等好礼。600万粉丝 coser 王艺萌重磅空降，王婆说媒搭配千人相亲市集，来平湖五月邂逅缘分，轻松脱单。气球雨、真人躲猫猫、偷吃大赛、拼豆大赛、五月天粉丝歌友会欢乐上演，十米巨型蛋糕共同分享，国庆哪吒舞台剧、机甲巡游、寻宝大冒险轮番登场，年度重磅福利活动不容错过，全场服装餐饮低至5折起，黄金至高每克减100元，数码产品上新，同时叠加百万宠粉礼遇，消费可抽黄金大疆相机，小程序推出疯狂8元团，服装餐饮母婴等业态享全年至低价，一起热爱遇见万般，超多好玩福利尽在平湖五月，等你来嗨。

0: 101.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1: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1: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0: 用声音读懂社情，
2: 用电波传递民意。
0: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3: 平广新闻。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这次平广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抢占国产算力赛道制高点，坚定不移做全站 AI 服务商，适时科技平湖超智算中心启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赛，平湖技师学院迎来中国世赛代表团到访，师生与国家队选手开展技术文化双向交流，感受世赛风采。阿奴说新闻，双节相逢庆丰收，乡村烟火迎小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实时动态，温暖陪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3: 平广新闻。
2: 记者郑文斌报道，昨天下午，我市人工智能企业事实科技举行平湖超智算中心点亮仪式，首个国产 token 优化工厂拓源同步落户平湖，我市超算加智算的底座再补关键一块。事实科技作为平湖本土成长起来的一匹黑马，已经在全国拥有10多个超智算中心。此次点亮的平湖超智算中心是企业目前唯一一个自营自建的超智算基地，该基地建设打破了国产适配难题，可以兼容升腾、海光、摩尔线程等10余款国产芯片，实现超算与智算融合调度，成为国产 token 优化工厂的坚实底座。事实科技董事会秘书兼 CFO 赖哲森：
4: 国产适配现在还在一个就是生态不够繁荣的一个阶段因为譬如说在英伟达，它有它的自己的计算架构叫 CUDA，它全球有几百万的这个开发者，甚至几千万的开发者在上面去每天的去迭代这些生态。可是国产的这个生态市场还太小，像事实科技透过这种不管是模型权重的这个优化，那个集群的这种 PD 分离的这种设计，这种 KV catch 的投机解码量化，就这些各式各样的这种优化能力，去把这个模型的效能去达到最高。用最简单通俗的方式来解释，就是可能你每秒钟吐100万个 token， 我可以让它每秒钟吐200万个。
2: 凭借技术硬实力，事实科技闯出了属于自身的发展新天地，累计服务行业头部客户200余家，覆盖头部大模型公司、互联网大厂以及航空航天、生物制药、新能源等领域。赖哲森介绍，今年企业累计订单超30亿元，成立4年多时间连续盈利3年，公司将取得的进步归因于平湖这块良好的产业沃土。
4: 平湖它有地域优势，它有这个网络优势，然后它的电费也不像上海这么贵，可它又可以很好的服务上海跟杭州的客户。其实这个是平湖选择平湖的一个好的一个点，营商环境很棒，而且因为有润泽，有长三角枢纽，这也领导对于算力它有更先进的一个想法，也是我们看中的。
2: 记者戚云浩报道。昨天上午，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嘉兴富瑞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全新的现代化生产基地正式开业运营，这标志着企业在高端功能纳米纤维材料产业化赛道迈出关键一步，也为我市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注入全新科创动能。此次开业投运的总部基地项目总投资2.07亿元，用地23亩，达产后可以实现年产1.1亿平方米高端纳米膜材料、750万平方米保暖材料及72万个滤芯的

0: 产能规模。主要客户为台积电、宁德时代、航天科工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作为中国高端功能纳米纤维材料领域的头部企业，嘉兴富瑞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落户平湖以来，不断迭代优化产品技术，企业发展步入快车道。从2018年租赁厂房到2024年拿地建厂，再到如今新厂开业，企业仅花了8年时间。未来新能源、商业航空等政策利好，更坚定了企业在平湖建厂的信心。嘉兴富瑞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蒋潘：
1: 因为平湖本身它的这个营商环境以及它打造的低空经济的这个产业圈，那么是非常契合我们企业产品的一个应用和方向的。我们决定了在平湖建立我们新的这个基地。
0: 蒋潘介绍，目前企业已经完成多轮市场化股权融资，规划2028年冲刺科创板上市。
1: 未来的话，我们将依托于这个长三角的科研力量以及我们的自身的这个产业优势，打造长三角的这个纳米纤维功能材料的这个产业集群，以产业的这个协同发展。
0: 多年来，平湖经济开发区坚持高质量外资、高科技内资双轮驱动，走科创强区、人才强区道路。目前全区已集聚高层次人才近100人，高新技术企业近200家。记者余夏文报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本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按照国际办赛惯例，世赛参赛代表队会通过一校一队系列活动与本地学校建立结对关系，促进技能展示、文化交流与青年对话。日前，平湖技师学院作为全省唯一入选结对名单的院校，迎来了中国代表团的到访。
2: 我现在是来到了平湖技师学院的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中国国家代表队的选手们呢正在这里参观，这些顶尖的这个技能人才跟我们本校的学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0: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技师学院的学子对世界技能大赛并不陌生，他们中的不少人也参加过嘉兴市赛和浙江省赛的选拔，而最终能代表中国登上世界舞台的都是各个项目里的顶尖选手。所以作为结对学校，不论师生都很珍惜与这群市赛选手的交流机会。平湖技师学院学生焦建旺：
3: 能有幸跟这些国家级顶尖选手交流，我发现自己有非常的短板，他们给我带来的技术也是非常的对我有帮助，我也想像他们这样学习，以后有幸站上世界级的舞台。
0: 平湖技师学院现有数控加工、机电一体化、现代服务业、应用设计四大专业群17个专业，其中数控加工、机电一体化专业群是省高水平专业群，配套的实训基地下设现代制造业、电气自动化、现代服务业和工业设计四大实训中心、15个实训区、54个实训室，实训设备投入超1亿元，扎实的硬件基础给世赛选手留下了深刻印象。世赛选手的自信风采则让技师学院的师生备受鼓舞。平湖技师学院教师程超：
3: 我们机械就是第一生产力嘛，不管是汽车呀、生活中的一些机器啊什么，每个地方都缺不了我们这个行业。我希望能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对于我们平湖的发展有所帮助。
0: 除了技术交流之外，文化交流也是世赛一校一队活动的重头戏。
2: 这里正在进行的呢是校一队活动的体验啊，有包粽子呀、刻西瓜灯啊、制作定身糕啊等等。那么来自全国各地的大赛选手们呢，就在这里可以体会到我们平湖的一些风土人情。
0: 现场设置的非遗项目不仅让世赛选手们用最快的速度记住了平湖，而且还饱含着对中国代表团的祝福。比如包粽子叫一举高粽，刻瓜灯叫登峰造极，制作定身糕叫高奏凯歌，字里行间传递着对所有选手的期待。平湖技师学院党委书记沈建林：
4: 我们这一次申报这样一个项目，把国家的制赛的相应的选手啊引进到我们学校来，让我们的学生去感受一下制赛选手的精气神，让他们有一个追求的目标，自己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努力。我们学校的话呢，也是希望在未来的几年内朝着这样一个目标努力，能够进入到国家队的这样一个行列里面。
0: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

0: 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世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记者高颖报道，近日平湖市新代镇180亩国庆稻开镰收割，刚收下的稻谷随即运往烘干中心。这批早熟水稻将赶在国庆前上市。在种粮大户张伟的承包田里，来回穿梭的联合收割机忙个不停。这片5月28号种下的国庆稻迎来了丰收季。目前，国庆稻按每斤1.6块的价格算，张伟的180亩地的收成是28万元。
1: 跟公司签的合同，每年搞4点嘛，大概180亩左右。两年这个品种，大概今年比去年要好一点。几个品种都试验一下，到底哪个品种好？找的品种嘛，就是药水要少打2步。如果天气好嘛，等个一段时间，我们把田里面这个草给它粉碎，大概在10月下旬好种麦子了。
0: 国庆稻顾名思义是国庆节前后收获上市的水稻早熟品种，全生育周期125天左右。嘉兴地区晚稻收割一般在11月，而国庆稻早了1个多月。对市场来说，国庆前后上市的新米填补了空档期，很有意义。平湖市新代镇农办工作人员曹倩：
2: 我们这边国庆稻就主要是这一块地方，它采用的是沪早金193这个品种。这个品种的话，它抗高温性比较好，口感也是比较好的。
0: 相比常规晚稻，国庆稻的种植有一定的难度，不仅要在规定时间成熟，而且口感要好，外观也要好看。10月1号前后成熟的水稻，8月份必须抽穗，但当时正值高温，这个时节抽穗就要突破这层难关。曹倩介绍，从这两年的种植情况来看，目前这个品种的表现比较好，水稻烘干后亩产达到了1000斤。另外，国庆稻的种植成功还利于推广稻油轮作模式。
2: 我们现在是也在推广一个稻油轮作生产模式嘛，它有茬口的衔接问题。那么国庆稻比普通晚稻早一点收割，

0: 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步行等低碳出行方式，以全民行动守护城市生态环境。近日，平湖中国服装城2000余家商铺全面复试，迎来首轮采购客流。为接住这波客流，商户在产品上新、市场在软硬件配套等方面提前做足准备，以更暖服务迎接八方客。
1: 百姓身边事，平湖新鲜事儿。阿奴给你说新闻。
2: 阿奴说新闻，我是大吉阳。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个独属于农民的节日里，我市各地也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记者也走进现场，沉浸式感受浓浓的丰收喜悦。
3: 欢天喜地庆丰收，热热闹闹迎中秋。今年的这个丰收节和中秋节呢，只差2天，所以在林代镇的群峰村啊，为了迎接这两个节日的到来呢，是专门为乡亲们准备了一台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让大家一边看演出，一边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2: 现场萨克斯二重唱、舞蹈、越剧等精彩曲目轮番上演，为在场村民奉上了一场家门口的视觉盛宴。尤其是当幽默风趣的济公出场，大家都不由得笑出声来。
4: 做得好了，这个再学得了，俺年年来了。今年买阿拉个老婆也炒米粒，今年买了女孩，那就可以大年。
2: 台下看演出的是农民，台上表演的也大部分出身农村，他们用最朴实的演绎庆贺属于自己的节日，也为父老乡亲送上祝福。
4: 我们可多吃了啦，来嘛吃饭饱，那个些嘛都快好多个来了解，开心嘞。那么小的那么在了工作嘛，叫我带到我的鲜鲜花玩去做啥？你要的是就开心就算了，那得开心我们就放心了。
5: 老百姓以前呢跟这个土地这个浓浓的这个情谊还一直留在心里，真的我也是农村里的人，我所以说希望这些中年大户年年丰收，年年好运。来，我们天下的老百姓吃饱吃好吃得胖胖的。
2: 据了解，群峰村已经连续多年开展农民丰收节活动，之前还办过有趣好玩的农民运动会，这一次则用一场接地气有人气的演出把乡亲们聚在一起。
6: 现在都是丰收的时候嘛，大家可能都比较忙，现在租掉了嘛，像老年人嘛，他们也没什么事干了，聚在一起聊聊天都挺好的。像我奶奶以前我感觉都见不到她面的，现在确实她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2: 农民的日子越过越清闲，乡村农业发展也愈发多元出彩。就拿现场同步举办的乡村集市来说，既能买到本地产的蔬菜和水果，也有当地特色的农文旅产品，尤其是阿美珍珠成为人气最高的摊位。连庆还过来考察学习的村干部也忍不住买几个带回家。
7: 你是打算买来送给谁？
8: 我送给我媳妇。这样的活动我感觉氛围挺好的，反正我们那边的氛围这样没有人。
2: 乡村产业振兴离不开现代化硬件设施的坚实支撑，活动现场群峰村农事服务中心也正式启用，中心占地3600多平方米，将引进智能柔性分拣、专业冷链仓储等全套设备，未来还将稳步推进集约式育苗、统一公苗、保底回购等服务模式，大幅降低农户种植成本，为本地农业提质增收、农民增收致富保驾护航。
0: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平广新闻播送完了。
9: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老师，大海真的有书里说的那么蓝吗？
1: 等你看完这本《海洋生物》，就像亲自去海边采过浪花一样了。
2: 张校长，这次带来的书里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1: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0: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3: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林，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0: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3: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4: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5: 长亭外，古道边，
4: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6: 1, 2, 3，
1: 每天早晨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7: 逐梦的人永远年轻。
1: 新闻趣事，
7: 交通路况。
1: FM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7: 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0: 爸爸，那是什么？
8: 那是鹦鹉。
0: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8: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0: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8: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0: 有一天，爸爸老了。
9: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10: 一点了。
9: 啊，几点钟了？
10: 一点了。
9: 什么？七点钟了？
10: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11: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是5到50度，预计后天多云到阴。气象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到阴。今天傍晚到夜里偏东风3到4级，沿海4级，阵风5到6级。明天东到东南风3到4级，沿海4级，阵风5到6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地面温度45到50度，预计后天多云到阴。气象播送完了。
5: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6: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0: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

0: 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0: 未来四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 7.6 万人；
1: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

0: 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2: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3: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4: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 新一轮

0: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67% 和 38%。
8: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1: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 73%， 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0: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11: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2: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6: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3: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4: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2: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14: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 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全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

0: 与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

0: 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构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2: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3: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1: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其他国际消息。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0人失联。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楠演播，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每天的老师姜老弟。

一点，我们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首先带着各位来到1992年，谭校长的《何苦》随着《让爱继续》专辑走进到了我们的耳朵当中，旋律里满满是爱而不得的痛苦与羞涩，想放偏偏放不下的挣扎藏在每段音符里，像飞蛾扑火般明知可能粉身碎骨仍要甘愿奔赴。那些无奈与不舍，听过的人都懂，是刻在时光里的深刻共鸣。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1993年李宗盛为张信哲写下的《爱如潮水》，藏着对爱恨难控的洞察，爱似潮水汹涌，明知会退仍深陷。夜深人静的时候，耳机里的潮水漫过多少未说出口的惦念，可你却像抓不住的月光，潮水起落间只剩下了无力的牵挂。
1: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

0: 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来听听惠特尼休斯顿的这一首代表作《我将永远爱你》。在这首歌当中啊，惠特尼休斯顿唱成了永恒的告白，从低吟到飙音，每段旋律都是放手时的不舍，是深爱时的成全。电影落幕，歌声不散，有些爱不必相拥，却能够穿透时光。

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歌交给1992年的黄凯芹，同样给我们带来跟雨季有关的作品，叫做《雨季不再来》。黄凯芹借雨后感悟，写下了《雨季不再来》这首作品，让我们在这首歌当中感受着不一样的雨季的氛围。那深情的嗓音里藏着我们共有的片段，爱时的甜，分时的苦，还有终于与过去和解的释然。时光流逝，这声音仍在替我们诉说着心事。下期见。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儿子，来，咱们下盘围棋。
2: 不想下，我总是赢不了。
1: 哎，那怕什么？多下几盘，总能赢的。
2: 可是我听说，现在世界上下棋最厉害的人也赢不了电脑。
1: 下棋的意义可不只在于输赢啊。
2: 真的吗？
1: 那当然了，我们两个下棋也是一种交流，有人管它叫做手谈呢。
2: 哦，
1: 下棋的时候啊，你会明白什么叫专注，什么叫大局，什么叫舍与得。
2: 下棋还有这么多道理呀？
1: 人们从棋局中悟出了这么多心得，可谁记得这些棋局的输赢呢？
2: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无论输赢都是一种人生体验。
1: 对呀，那我们来下棋吧。
2: 好呀，爸爸，你可要让我三子呀。
1: 看淡输赢，你也许会获得更多的人生趣味。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4: 哎，靠窗户边那有两个位子，快点快点抢！
5: 靠窗户边有两个位子，快抢快抢快抢！
3: 舒适，请保持安静。
4: 喂喂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5: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6: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
7: 上班时，
8: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7: 回家时，
9: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7: 出差时，
10: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7: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1: 珍惜牵挂你的人。

0: 别让爱留有遗憾。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古往今来多少事，都付精彩故事中。
2: FM 90.6，苹果人民广播电台，我说故事你来听。
1: 现在是说古道今故事会，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听子安说，大家都把我告出去了，却没有记之名字。我说，本来当日各处都是用了我的名字，这不能怪人家。但是这件事儿怎了呢？子安说，我呀已经有店给记之了，大约能设法弄个30来万，讲个折头也就了结了。我恐怕你贸贸然到了上海被他们扣住，那就糟糕了。好歹呀，我们留个身子在外头好办事，所以我到这里来迎住你。我听得倒了生意倒还不怎样，但是难以善后，因此坐着呆想主意。哎，这是公事谈完了，还有你的私事呢。说罢在身边取出一封电报给我，我一看封面是写着宜昌发的，我想何以先有信给我再发电呢，及至抽出来一看，却是已经译好的子仁固速来5个字，不觉又大吃一惊。这是几时到的？同事倒闭那天到的。哎，连今日已经有7天了。那这样我还得到宜昌去一趟，家伯又没有儿子，他的后事不知怎样呢。子翁，你可有钱带来？你要用多少啊？我便把遇的强盗一劫告诉了他，只要有了几十元，够宜昌的来回盘费就得了。我还有50元，你先拿去用吧。那么这2个小孩子

托你带我先带到上海去。啊，这是可以的。但是你到了上海，千万不要多露脸，一直到树农家里才好。我答应了，当下又商量了些善后之法。次日一早，坐了小火轮到镇江去，恰好上下水船都未到，大家便都上了趸船。子安等下水到上海，我等上水到汉口去。到了汉口，只得找个客栈住下，等了三天才有宜昌船。船到宜昌之后，我便叫人挑了行李进城，到伯父公馆里去。入的门来，我便径奔后堂，在灵前跪拜举哀。续弦的伯母从房里出来，也哭了一阵。我只哀后叩见伯母，无非是问问几时得信的，几时动身的。我问问伯父是什么病，怎样过的。讲过几句之后，我便退到外面。到花厅里，只是坐着两个人，一个老者须发苍然，一个是生就的一张小白脸，年纪不过40上下，嘴上留下漆黑的两撇胡子，眉下生就一双小圆眼睛，极似猫头鹰的眼，猝然问我说，你带了多少钱来？我愕然说，没有带钱来。他说，那么你来做什么？我忽然说，这句话奇了，是这里打了电报叫我来的呀。他说，奇了，谁打的电报？说着往里去了。我才请教那老者贵姓，原来他姓李，号良心，是这里一个电报生的老太爷，因为伯父过了，请他来陪伴的。他又告诉我，方才那个人姓丁，叫季醒，南京人，是这位陈氏伯母的内亲，排行第15，人家都尊他做15叔。自从我伯父死后，他便在这里帮忙，天天到一两次。我两个才谈了几句，那个什么丁季醒又出来了，伯母也跟在后头，大家坐定。季醒说，我们一向当令伯是有钱多的，谁知他躺了下来，只剩的30吊大钱，算一算他的亏空，倒是1000多吊。这件事怎么办法，还得请教。我冷笑一声，对良心说，哼，我就是这几天里才倒了100多万，从江汉官道起，以至九江道、芜湖道、长镇道、上海道，以及苏州、杭州，都有我的告案。这千把吊钱，我是看得稀松。既然伯父死了，我来承担，叫他们就把我告上一状就是了。如果伯母怕我倒了100多万的人拖累着，我马上滚蛋也使得。我说这话时，眼睛可是看着丁继醒。伯母说，哎，这不是使气的事儿，不过和少爷商量办法罢了。侄儿并不是使气，所说的都是真事儿，不然呢，我自己的都打发不开。不过接了这里电报，当日先伯母过的时候，我又肩挑过的，所以不得不来一趟。你伯父临终的交代，说是要在你叔叔的两个儿子里头择继一个呢。丁继醒说，照例啊，有一房有两个儿子的，就没有要单丁哪房肩挑规矩。我说，老实说一句，我老人家躺下来的时候，剩下万把银子，我钱毛也没捞着一根儿，也过到今天了，肩挑不肩挑啊，我并不争，不过要择继叔父的儿子，那可不能。丁继醒变色说，这是他老人家的遗言呢，怎好不依？我说，伯父遗言我没听见，可是伯父先有一个遗嘱给我的。说罢时，便打开行李，在户书里取出伯父给我的那封信，递给李良心说，老伯，你请先看。良心拿在手里看，丁继行也过去看，又念给伯母听。我等他们看完了，一面收回那信，一面说，照这封信的说话，伯父是不会要那两个侄儿的。要是那两个孩子还在山东呢，我也不敢管那些闲事。此刻两个孩子经我千辛万苦带回来了，倘使承继了伯父，叫我将来死了之后见了叔叔。

0: 不，叔叔问我，你既然得了伯父那封信，为什么还把我的儿子过继他？叫我拿什么话回答叔叔？丁继醒听了，看看伯母，伯母也看看他。继醒说，那两位令弟是在哪里找回来的？我便将如何得信，如何两次发电给伯父，如何得伯父的信，如何动身，如何找着那工兵，那工兵如何念旧，如何带我到赤屯，如何相见，如何带来，如何遇强盗，如何到蒙阴借债，如何在清江浦得这里电报，一一说了。又对伯母说，侄儿斗胆说一句话，我从十几岁上拿了一双白手空拳出来，和吴继之两个混，我们两个像没分家，挣到了100多万，大约少说点，侄儿也分得着40-50万的了。此刻并且倒了，世面也算见过了，哪个王八蛋崽子才想着靠了肩挑的名目图谋家当？既然十五叔这么疑心，我就搬到客栈里住去。哎呀，这是你们的家事啊，怎么派到我疑心起来？这不是疑心，不过因为你伯父亏空太大了，大家商量个办法。商量有商量的话，我见了伯父还我伯父的规矩，这是我们的家法。他性差了一点的，配吗？季醒站起来对伯母说，我还有点事儿，先去去再来。说罢去了。我对伯母说，这是个什么混账东西，我一来了他劈头就问我说，你来做什么？我又不认得他，真是岂有此理。他要不来，来了我还要好好的当面损他呢。十五叔向来心直口快，每每就是这个上头讨嫌。又说了几句话便进去了，我便要叫人把行李搬到客栈里去，倒是良心苦苦把我留住。坐了一会儿，忽听到外面有女子声音，良心向外一张，季醒的老婆来了。我也并不在意。到了晚上，我在花厅对过书房里开了铺盖，便写了几封信，分寄季之、子安、树农等，又起了一个复帖稿子，方才睡下。无奈翻来覆去总睡不着，到的半夜时，似乎房门外有人走动，我悄悄起来一张，只见几个人在那里悄悄地抬了几个大皮箱往外去，约莫有7-8个。我心中暗暗好笑，我又不是山东路上强盗，这是何苦。到了明日，我便把复帖稿子发出去叫客，查了有几处是上司应该用写本的，便写了。不多几日，写的写好了，刻的印好了，我就请良心把伯父的朋友一一寄了出来，开个横单，一一照写了签字，也不和伯母商量，填了开调日子发出去。所有送店里来的，就凡良心经手记账。到了售调之日，应该用什么的，都拜托良心在人家送来的电份钱上开支。我只穿了7斤的服制，在旁边回礼。那丁继醒被我那天说了之后，一直没有来过，直到开调那天才来，行过礼就走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忙了一天，到了晚上，我便把铺盖拿到上房，对着伯母打起来，又把箱子拿进去开了，把东西一一捡出来，请伯母看过。侄儿这几件东西来啊，还是这几件东西去，并不曾多拿一丝一缕，侄儿就此去了。伯母呆呆地看着，一言不发。我在灵前叩了3个头，起来便叫人挑了行李出城。偏偏今天没有船，就在客栈住了2夜，方才复船到汉口。到了汉口，便过到下水船去，一直到了上海，叫人挑了行李进城。走到也是援宾文树农门首，抬头一看，只见断壁颓垣，荒凉满目。 看那光

0: 井是被火烧的，那烧不尽的一根柱子上贴了一张红纸，写着文宅暂迁运粮河滨八个字。好的运粮河滨离此不远，便叫挑夫挑了过去，找着了地方挑了进去。只见树农避衣破冠地迎了出来，彼此一见也不解何故，便放声大哭起来。我才开发了挑夫，问起房子是怎样的。树农说：哎，不必说起啊，我在蒙阴算清了交代，便赶回上海，才知道你们生意倒了，只得回家替吕生设法。本打算把房子点去，再卖几亩田，虽然不够，姑且带到山东，在他同乡同银处再商量设法。看见你两位令弟，方带你庆慰啊。谁知过的两天，厨下不介于火，盐烧起来，烧个庆尽，连田上的方丹都烧掉了。不补了出来，卖不出去，要补起来呢，此刻又设个什么生科局补起来，那费用比买的价还大。哎，幸而只烧我自己一家，并未延及邻居，此刻这里是暂借社亲的房屋住着。那令弟姓农呢？他又到天津谋事去了。子安呢？这里房子少，住不下，他到他亲戚家去了。我两个舍弟呢？在里面，这两天和那人混得很熟了。说着便亲自进去带了出来见我，彼此又叹息一番。这边的宋氏消息啊，一天紧似一天，日间有传，你不如早点回去商一个善后之法吧。我到了此时，除回去之外也是束手无策呀，便依了树农的话，又念我自从出门应试以来一切奇奇怪怪的事都写了笔记。这部笔记足足盘弄了20年了，今日回家乡去，不知何日再出来，不如把它留下给树农，觅一个喜事朋友带我传扬出去，也不枉了这20年的功夫。因取出那个日记来，自己提了个签，是20年目睹之怪现状，又注了个九死一生笔记交给树农，告知此意。树农一口答应了，我便带了两个小兄弟赴轮船回家乡去了。看官，须知第一回蝎子上说的那在城门口插标卖书的，就是文树农了。死里逃生得了这部笔记，交付了横滨新小说社，后来新小说停版，又转托了上海广志书局，陆续印了出来。到此便是全书告终了。正是悲欢离合念年事，龙替兴亡一梦中。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本书到这里全部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五 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0: FM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
5: 他还描述其他病人发病的样子，有人把饭菜端到床上，蒙着被子躲在里面吃，有人直接尿在床上，弄得病房好臭，还有人一直呆滞地蹲在墙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傅铁明讲述自己的故事。2008年8月，妈妈又被送到临时的精神病院，因为那是她工作参保的地方，医药费可以正常走医保报销。姨妈曾去精神病院看她，刚好碰到病人吃早餐，只有清水煮面，仅撒少许葱盐，无半点油腥。姨妈感慨说，精神病院甚至比不上监狱，监狱里的犯人还可以彼此闲聊，精神病院却满身

至不能正常交流的癫子。爸爸也曾发现医院里意外的生意，院内一名临时清洁工私下经营着一家商店，病人家属会预存一些钱给他，病人便能记账赊购零食、水果、内裤等物品。同年12月，爸爸为妈妈办理出院结账时，临时工找爸爸索要200多元赊账欠款。爸爸仔细核对账目后，心生疑问，妈妈怎么买了这么多内裤，还每天都吃瓜子？他当即和临时工起了争执，还准备找院长投诉，最后被同行的人劝住了。妈妈回家后反而念着他的好，那个搞卫生的陈妹子对我还挺好的，我帮她扫地，她天天拿瓜子给我吃。2021年妈妈再次住院，她病到没有任何知觉，不知道吃饭喝水，进入医学上说的木僵状态。进入木僵状态的妈妈意识模糊，时常尿失禁，再加上长久不动和进食极少，严重便秘，照料起来格外艰难。住院前一周，她每天需要打5-6瓶吊针，她常常尿在身上，即使用了尿不湿和护理垫，早上床铺仍会被尿液浸湿。重度便秘会让她的腹部鼓胀，她只能微微蜷缩身体尝试缓解不适。即便他意识呆滞，浑身僵硬，旁人也不难看出他的坐立难安。关于是否要住院的问题，爸爸和外公他们一直有分歧。外公他们都觉得发病应该尽量去住院，可是爸爸觉得住院会让妈妈受罪，不仅经济开销大，而且送去住院也是麻烦事，严重的时候还需要专人看护。他说医院里的治疗也以吃药为主，自己宁愿多花点力气在家照顾他。向来生活节俭的爸爸算过住在精神病院的费用，以2021年妈妈病情最重的住院经历举例，住院近2月，医保报销后个人需自付近6000元。外婆曾这样形容爸爸，没发病的时候舍不得送，发病的时候没时间送。妈妈年轻时日常照护的第一个难题是劝她服药，她常常抗拒服药，会把药片藏起来丢到厕所，谎称已经吃完。她说自己没病，认定这些药是我们想要害她，认为自己是因为吃药才发病，我们只能连哄带骗。妈妈的认知变得混乱，行为也难以控制，给家里带来许多啼笑皆非的麻烦。她说自己是某个大人物的女儿。我问，那为什么外公外婆抚养了你？他回答说是捡到的。他格外多疑，认为爸爸在外面有了其他女人，感染了艾滋病，或者说我真正的爸爸其实是姨父。他把家里的电话机、炒菜锅、插座、菜刀都丢到垃圾堆，觉得家里养的鸡也有毒，便杀了丢到河边。

像是患上了精神病一般错乱，有混乱，有可怜，也有温暖。妈妈曾经也有好多爱好，有一阵子她迷上过钓鱼，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去。我有时候也陪她一起在河边玩，她还很爱吃，爸爸端上每一个菜，她是家里第一个动筷子的人。她常常说，看看有没有盐。我偶尔放假回到家，会叫没有发病的妈妈早起，和她一起去外面吃完我们都爱吃的米粉。这件别人看来稀松平常的事情，却是我每次回家的小小期待。妈妈还喜欢唱歌，九妹常回家看看，辣妹子这种老歌是她的拿手曲目。她会在一个人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开自己的个人演唱会。后来我给她买了插卡的随身音响，每次回家就帮她

往内存卡里面下载歌曲。我问要听谁的歌，他说给我录一些新歌吧。他也喜欢看电视，小时候我们一起看完了《汪洋中的一条船》，因为主人公失去了双腿，依旧克服困难，励志生活的故事，我看得泪流满面。他也很爱我，我的家人们常说，妈妈虽然有精神病，发病了谁都不记得，唯独还是记得我，从来都没有打骂过我。其实妈妈也打过我，小时候我在河边的职工俱乐部底下玩耍，这里以前是一个小型的菜市场，后来逐渐荒废，不知谁在角落堆放了一些杂物，我就在这里捣鼓，突然不小心弄倒了一个过膝盖的黑瓶子，妈妈眼疾手快帮我挡了一下，里面的液体就溅到了她的手背上，她赶忙带上我到路边商店的农户家里用清水冲洗，她被不知名的液体烧得钻心痛，质问我那是什么东西，给了我一个耳光，她当时痛苦到扭曲的表情我一直记在心里。从那之后，她的手背上就有了一个因为硫酸灼伤的疤痕，我每一次回家都会看见。但作为他的孩子，我也有很多难以言说的痛苦。在我的印象里，爸爸的脾气和妈妈的精神病一样好坏无常，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只能埋头读书，尽力满足他们的期待，也想要逃离这个家。所有人都评价我懂事，但是我并不喜欢这样的夸奖。高一那年，无比难过的我拨通了心理咨询的热线，快要结束时，咨询师同我说了句，你真的好不容易。我才意识到，从没有人和我说过这句话，这句我最想要的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